0: 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岳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

人都有他的弱点，不能成大事者总是固守自己的弱点，一生都不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能够成大事的人总是善于从自己的弱点上面去开刀，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一个连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纠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失败者。继续来听到刘若英所带来的幸福，就是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的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

品味鉴赏家，欢迎光临本期的品味鉴赏家。今天要陪您一起来鉴赏的品牌是迈巴赫。对于年轻一代的汽车爱好者而言，迈巴赫是他们心中的神话。六七十年前，一辆迈巴赫就等于六座别墅，是汽车史上最为豪华的轿车。所幸在沉寂了多年以后，迈巴赫终于以全新的姿态再度问世，返回超级豪华轿车的舞台。迈巴赫是个神奇的品牌，没有哪个汽车品牌在沉寂了六十多年后一复出就有如此强的号召力。对迈巴赫而言，讨论科技含量有多高，用料有多足，已没有多大意义。当你身处其中，感受着皮革间的缝线时，光凭来自皮肤的触觉就可以体味到富豪们为何对它趋之若鹜。迈巴赫首创于20世纪20年代，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于超级豪华轿车，它唯一竞争的对手是劳斯莱斯，而它当时的售价相当于40辆福特轿车，刚一问世就风靡欧洲和北美，被公众视为财富、地位和品味的象征。品味鉴赏家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梧桐。怒放的生命来自汪峰继飞得更高之后的又一首激昂高昂的一个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力量。汪峰能够希望真正的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也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

上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或者是每顿早餐都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标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着对生活的一种偏执。它有某种程度的强迫症，但是也因为如此，它使人的生命有了不同。如果还没有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先从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接下来要听到我们都能幸福着，这个是郭靖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在2012年12月7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以幸福为主轴，探讨了表现出了各种幸福的可能，品尝各种幸福的味道。

0: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交通文艺广播

艺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继续来分享阿杜所带来的为爱投降。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表示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俄罗斯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军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工业化学品。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者爆炸的风险。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南非开普敦马拉松24号举行，41岁的肯尼亚传奇马拉松运动员基普乔格以第16名完赛。开普敦马拉松是其世界巡跑之完赛，开普敦马拉松是其世界巡跑之旅的第一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0: 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太阳升起，早餐走起，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1: 坐在车里，打开广播，美好的旅程即刻出发。
3: 一缕阳光带入一整天的好心情，
1: 一首歌曲搭配最新鲜的热点资讯。
4: 翻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一诺，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
1: FM 98.1 即刻出发。
3: Are you ready?

北京时间9:0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00至10:00陪伴您在路上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今天是周一哈。那么这周呢将会迎来两个工作日，也就是在本周三我们将会迎来五一之后古尔邦节的5天小长假哈。那么同样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网站所发布的2026年古尔邦节公路交通出行的服务指南，古尔邦节期间呢，新疆收费公路免费通行，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的安排哈，5月27号周三至31号周日共5天，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呢是为5月27号的0点至5月31号的2的0点至5月31号的2，全区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那么开放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哈。那么想知道大家会在本周三前往到哪里去玩呢？有没有同行一块出去往其他地州或者去乌鲁木齐自驾的朋友呢？在这个天气这个季节就能够感受到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天气了哈的状态了。同样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两天的温度呢也是会有小幅度的变化，从昨天

沉沉的天气，到今天为止天气预报都会显示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是11度。那么明天呢，我们将会迎来晴朗的天气，五月的剩下的这几天哈，也就是最后一周了，温度都是保持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0度左右哈。那当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山北两县的天气情况。看到巴里坤呢，今天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是3度，小雨。义乌县的天气呢，最高温度是18度，最低温度是2度。可以看到，山北两县的温度呢，还真的是比较低哈。那同样，我们也是有关注到最新的气象台所发布的信息，在昨。

南湖乡、双井子乡、八里坤县城以及大红柳峡乡、下烙巴乡、萨尔乔克乡、石人子乡、奎苏镇、义乌县以及闹毛湖镇、土葫芦乡、苇子峡、下马埃，阵风八级。益州区三道五岭镇、西山乡、八里坤县布尔羌吉镇、三塘湖镇、义乌县前山乡、盐池镇阵风达到了九级。益州区柳树沟乡、德外里、都鲁克乡、天山乡阵风十级。主要交通沿线呢，闹柳公路、哈罗公路、土乌铜矿、烟墩、红柳峡、新青峡以及白山泉阵风八级。伊碗泉、辽墩以及 S-2328 线111公里至250公里阵风达到了九级。百里峰区13间房阵风以及大海道火星基地阵风十级。主要的大风时段呢是在25号的夜间，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需要加强防范了。不过在这两天呢，要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观察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哈。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刷新一下地图。因为今天是工作日，所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路段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相较于平时来说，这个时

一直前往到了第四小学方向，广场南路是有缓慢通行的。再来关注到此时的地质小区，前往到向阳东西路缓慢通行，还有一条路段呢是从咱们的可原方向前往到了迎宾大道，是北京路的红绿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了。关注到此时此刻的红星医院，有三个方向，是从顺利路前往到红星医院方向，以及从融合路前往到红星医院方向，从建设东路前往到红星医院方向是有排队等候的。此时此刻的建设东路前往到了咱们这一时间段的光明路是有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这个路段是在咱们的火车站，火车站是前往到了大桥方向是有小范围的排队，以及天山西路前往到了八一北路是有缓慢通行了。好，其他路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呢也是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稳速慢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啦。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好友一直在问到，想要问到足球联赛在哪里去购票哈，在秀动上面预约，小程序秀动就可以预约到咱们的这个购票的一个相关页面了，去进行预约就可以了。好，再来跟去进行预约就可以了。好，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好友发来的信息啊，咱们的阿牙玉城西门门口第一间商铺96平毛坯出租，房租面议哈。那么联系人是高女士，联系电话是15909023122，15909023122。好，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啊，说到今天小敏怎么没有上班啊？小敏今天休假啦，所以没有上班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有好友说到说，想要了解招考教师的信息，那您可以在你想要了解哪里的哈？如果说是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这个招聘的话，那您可以登录咱们的自治区教育厅的网站去进行查询哈。好，那么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拿一个单一的数字来说，9.9，大家会觉得多吗？就是可能很多人随手花出去的时候，觉得是不值一提的哈。有的奶茶一杯都不只是9.9，所以呢，很多人是不大重视这些小钱的。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呢，对于钱好像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呢，又特别好奇。我们小的时候哈，比如说一毛钱就可以买到一根冰棍儿，或者是一小杯的瓜子，一块口香糖，或者是比巴布的泡泡糖，包括是一支铅笔啊，包括是一支铅笔，那就是这么个数字哈。但现在你会发现呀，这个9.9好像都买不了很多东西了。以前9.9好像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哈。那么现在呢，大家都会发现，所以小钱的威力放到现在依旧是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的。所以珍惜小钱呢，就能够把每一分钱花出大的价值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哈，你花9.9买到过了什么东西？就是因为9.9一杯奶茶都买不到，但是有人却用它在网上淘到了很多很多让人很惊喜的小物件，不仅能够帮我们解决家居收纳的问题，还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花9.9买到过什么东西哈。不过说实在的哈，就很多人觉得哎呀薅羊毛是斤斤计较，可在我看来，我觉得是确实是对生活的一种认真的态度哈。比如说花一分钱从某平台当中去买到了什么就是孩子的扎丸子头呀，或扎头发的那种马尾皮筋儿啊，我就花9.9买到过皮筋儿，还买到过湿巾。所以我们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你花9.9买到过什么东西呢？

0: 厕纸，花了一分钱买过发绳、发圈，花了9毛钱买过粘毛器，还花了8毛3买了15支笔。哇，那你也太会过日子了吧，这些加起来都不够9.9块吧。那我觉得你的战绩还是蛮可观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其实呢，我花9.9块呢给孩子买过这个30支铅笔。9.9块买30支铅笔，那也是相当便宜了哈。好，看到我们的好友37度说道，说我花9.9块买到过一杯瑞幸咖啡。喜欢喝咖啡的好友还是挺多的哈，就基本上会花一些小钱来买上一杯咖啡，在这个午后之后呢，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添上一点小情趣，倍的身心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好友说道，说我花了2毛钱买到过5个本子，是在某西西吗？他说我还花过0.02元，就是2分钱哈，2分钱买到过一张防蚊贴，5.4毛买到过一个手机支架，9.9毛买到过透明的胶带，9.9毛买过一瓶的花露水。我觉得你跟咱们刚才前面有一位好友什么1块钱买到80片的湿纸巾呀等等这些加在一起，我觉得应该都没有9.9块吧。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主打一个啊。就是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小钱攒不起来，也办不了大事儿。可是我却想着这个攒小钱，给家里添一些这个小惊喜哈。比如说，咱们的花儿就说到，他说之前小孩就是想报幼儿园的绘画班，平时呢省下来的钱就给派上用场了。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钱，攒起来就成了生活的备用金，不管是应对突发需求，还是实现一个小愿望，都能够让人多一份从容和底气哈。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以上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可以共勉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哈，就是你9.9块都买过哪些东西啊？一顿午饭，炒米粉是吗？哎，很多小姐姐还是比较喜欢吃炒米粉，最近我还觉得有一个炒米粉还蛮好吃的，叫辣皮子炒米粉，可能比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没有放这个特色辣皮子，就是普通的炒米粉的话，味道可能更加一点啊，而且辣皮子也是甜丝丝的。看到谢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花过9.9块买了一束漂亮的花儿。他说下班的路上呢，有看到卖西瓜的、卖荔枝的、卖香瓜的、卖烤肠的、卖煎饼的，然后呢我觉得我被这一束花给吸引了。果然女孩子天生就是喜欢美好的东西，没错哈。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呢，穿裙子特别的合适，所以这束花呢也特别正好搭上你的这个裙子啊，心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把平淡的生活过成了诗啊。好，看到云姐发来信息啊，她说到说我9.9块买了个炸串加这个夹饼吃，是真香啊，晒了图，是早上刚买的吗？这应该是像昨天晚上的夜市上的美食哈，大早上的吃这个是不是会有点重口味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你花9.9块买到过什么东西呢？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由天山南路笨小孩所提供的鲜切牛肉或者是毛肚一份，数字红星医院提供的电影票一张。好，看到小小发来信息，他说我下单过9.9块买过4支3色的那种圆珠笔，说以前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写这个字，就练字嘛，他说始终不喜欢中性笔，它软弱拖沓的效果，但是工作之后呢发现，哎，中性笔更加的方便便捷了。哎，没错哈。哎，说到9.9块我买到过什么哈，我还细细想来，我买到过的东西还蛮多的，比如说像手机壳，就是根据心情或者是环境的氛围去更换，过年的时候呢可以用大红色的这种戏曲花旦的图案啊，春天呢就可以用那种绿草茵茵，夏天的时候蓝天呀、海浪啊，秋天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典雅的暖花等等，这种就是每次更换的时候就像换了不同的心情一样哈。 而且呢，我发现就是花小钱能真的能够提升你的情绪价值啊。好，我们看到咱们的丽说道，他说我9.9买到过小摆件，放在就是副驾驶前面的台面上，说一组颜色大小不一样的招财猫，就是他们举着小手笑容可掬的样子，真的是萌化了我。哎，是的，我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好朋友会买那种小零件放在办公桌上，比如说像8掌高的那种淡黄色的小皮儿呀，或者配上5颜6色的小绿植，就是整个在暗读劳行的这个期间呢，你就会发现一对比一对视一下，你的那个心情就是疲惫的心情就会淡了几分哈。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是说到的是你花9.9买到过什么东西。看到孙霞说到说9.9，丹丹你这得多高的消费呀，我都逛过2元店的淘宝呢。哎，现在好像2元店也很少了，基本上应该都在是9.9和10元店吧。我记得小的时候那种2元店、3元店、5元店特别的多，现在好像基本上最低应该都是在10元店了吧。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密有那种还有2元店的哈。好，看到我们的吉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丹丹你说完之后我立马在淘宝上看了一支3色圆珠笔，可惜不是9.9三支，说是9.9一支。哎，不然我觉得，他说不然我的快乐也会跟刚才的霞同频啊。哎，不是3只也快乐也很同频呀。好，看到我们的燕说到说那个3色圆珠笔能不能上链接呀，暴露职业了是不是。我给你问一下他在哪儿买的哈，9.93只3色圆珠笔啊。好看到二发来的信息啊，他说9.9我买过9.9的抱枕，现在呢我把它放在办公室椅子上垫后背，便宜好用，主要是对腰椎有好处。哎，是的。看到黄月说到说，他说9.9的湿厕纸呢是超级好用的，还有一次性马桶马桶垫啊，也是外出必备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外出的时候买9.9，我以为是就是比如说10个那种小包，结果买回来是超大一包，真的是超划算哈，用到现在都没有用完，应该是那时候是在2019年左右买的哈，我都怀疑它有没有有效期，会不会过期呀、啊。看到宋说到说9.9包邮的好几卷粘毛器，可以把玩偶、床单、被子上的灰尘和头发都粘掉啊。是的，露露说到说我之前买过助农水果蔬菜，9.9买了好几斤的洋葱还有山竹，超级好吃呀、啊。我发现看见大家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生活万能小能手哈，就是你们会发现有一些特别这个物美价廉的东西呢，可以同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小杨说到说丹丹给你推荐一支9.9的眉笔，巨好用，画出来的感觉也超级自然，可以把它分享到我们的哈密零距离的链接上哈，丹丹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女孩子嘛都喜欢买一些那种超好用的小神器哈，因为手残党啊。盼盼说到说9.9买了2块舒肤佳的这种纯白香材，赠了我皂盒，从小到大一直都用的是舒肤佳呀。哎，我觉得是，我们小的时候用的是基本上是舒肤佳哈，到现在呢好像用那个就是我们的洗手液会更多一些了，大家会觉得洗手液可能会更加方便了，但其实香皂小的时候也很方便哈。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都花9.9买过哪些这个好物呢，可以分享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哈。 I will put you on replay. Yeah, the TV show on marathon and all damn weekend. 好，那么看到时间来到了9:26了哈，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跟大家休息一下，放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下面的一个环节，七嘴八舌环节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咱们的送上一小段的广告，先休息一下啦。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

0: 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你可能喜欢。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甜蜜的城市，甜蜜的城市，节奏的快慢由你自己掌握。
3: 每天充满能量，迎接朝阳出发。四季轮回，每天给你不一样的新鲜
0: 资讯、生活信息，即刻出发，掌握你的节奏。
3: 即刻出发，你我一起在路上。
4: 七嘴，
5: 啊，蛇。
4: 北京时间9:3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花9.9块买到过什么东西呢？可以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七嘴八舌环节哈。在七嘴八舌环节当中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依旧是通过疯狂猜猜猜来看图猜这个物件，以及或者是涉及到的什么词语

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一到数字五，单个数字来回复哈，就可以收到图片，根据图片上的提示来猜一猜。同样呢，也是会为大家赠送奖品，第一份奖品呢是由天山南路笨小孩火锅所提供的鲜切牛肉或者是毛肚一份，第二份奖品呢是由中影数字红庆院提供的电影票一张。

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我们先来看一下数字一哈，先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收到上图是提示的是这是荷花，下图呢是荷花背了一个包，包里装了一个炸弹，一个地雷，可以说地雷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哎，我看到咱们的好友发来了信息啊，这是滑雪爱好者吗？你换头像以为我找不见你了吗？是不是在人茫茫人群中第一眼就注定找到了你？就是十次的回眸只为这一次的这一生哈擦肩而过是吧？还有一句特别特别恐怖，是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但我更喜欢前面一句哈。好，看到我们的张明说到说花钱踩雷算吗？9.9块花钱踩雷呀。不算，你踩过什么雷？9.9块你买到过什么让你觉得踩雷了呢？9.9块你还能够踩雷，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是吧？看到37度说到，哎，是的，37度回答对了啊。好，看到我们的夏大陆说到说9.9块买的东西太多了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一个20多块钱买了一盒垃圾袋，用了快3年还没用完，太划算了。哎，真的是，我也会在就是短视频不是短视频平台，应该算是购物平台哈，去买那种小就是花很小钱然后量超多的那种。但是我有踩过雷，确实是用9.9块买了那个垃圾袋，但垃圾袋质量不是特别好，我以为是黑色袋子啊，黑色袋子它可能就是质量会好一点，但质量也超差，不过也还好，套两个的话也算是用了2年吧，一年是用了2年吧，一年回本了。看到赵明说我猜的图不是花钱踩雷，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花钱踩雷啊，只有3个。横线呀，1、2、3，它当然是3个字了，是一个食物。下回答正确啊，下回答正确了。好，那这道题呢，灯也回答正确啊，是荷包蛋啊，荷包蛋。哎，我发现灯都没回复数字，就直接听我来描述就回答正确了，超厉害啊！好，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2。回复数字2就可以收到第二张图，数字2的第二张图呢，上图是这是墨水，下图呢是这个墨水的牌子呢是奇妙牌的墨水，打一四字词语。上图是这是墨水，下图是这个墨水的牌子呢是奇妙牌的墨水。能不能有好友现在发来正确答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四字词语。哎，对了，非常好，夏大陆回答正确了。嗯，没错，是的。好，我们看正确了。此时此刻还只有夏大陆和邓，还有细水长流。哎，非常不错哈。哎，赵明也回答正确了哈。那么这道题呢叫做莫名其妙啊，应该算是成语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幅图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收到第三幅图。第三幅图呢，上图是这是爱心，上图是这是爱心，下图呢是爱心，骑在了这个大象上面，然后面前还有一个狮子啊，还有一个狮子，狮子手里拿着了一个橙子，这是哪一个成语呢？我觉得这。

最好猜的，特别好猜啊。上图是，这是爱心，下图是爱心骑在了大象的身上，然后大象面前呢有一个狮子，手里拿了一个橙子。哎，赵明回答正确哈，夏大陆也回答正确了，南风之翼也回答正确了啊。这道题很好猜呀、啊、就是已经完全通过刚才的描述就能够猜得出来，心想事成。七度说到说心由象生，不对不对不对啊，你看狮子手里还拿了一个橙子呢。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四就可以收到第四张图片哈。第四张图片，第四张图片呢，上图是这是人参啊，下图是这个小人参对着大人参叹了一口气啊。哦，我觉得夏大陆猜得非常快，特别快，是的，没错哈，把问号去掉，不用怀疑，就是这个答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揭晓这道题的答案啊。这道题答案叫，哎，有没有除了夏大陆有没有其他好友发来正确答案呢？南风之翼，细水长流，有能够猜得到吗？看有没有好友发来啊。此时此刻还没有，那跟大家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答案，把大家难住了是吗？我看一下哈，夏说大脑宕机了。你看啊、哦，上图是这是人参，对不对？然后看到南风说到说参差不齐，不对不对啊。下图是一个小的人参，嗯，然后对着一个大的人参，叹了一口气，唉声叹气哈，唉声叹气，唉声叹气啊，他紧挨着他叹了一口气。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数字五就可以收到第五张图。第五张图呢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上图是这是盆子，盆子里什么都没有哈，盆子里什么都没有。下图呢是这是盆子，盆子里面有一条鱼，鱼把这个水给这个就是这个水流出来了，鱼在这个水里，在盆子里啊。这个鱼特别的大，这个鱼特别的大哦。上图是这是盆子，盆子里什么都没有。下图呢，盆子里有鱼还有水。想一想这是哪一个四字成语呢？哇，滑雪爱好者回答正确哈。看到细水长流说破鱼烂虾，哪这么可爱，哪有虾呀，只有一个鱼，只有一个鱼，这个词语呢，这个成语哈，它雨下得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们新疆不会存在这种雨，南方会有存在这种雨特别特别大的现象哈，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雨下得特别大的这个现象。赵明说到说盆满钵满，哪有波？夏说到说盆大鱼大浪花大瓢泼大雨，不对，瓢泼大雨跟盆没有关系哦。哎，赵明回答正确了哈。夏大陆你再想想，跟盆有关系，还跟下雨下的特别大的这种现象有关系，那到底是什么词语才来形容这个雨特别的大呢？刚才有一位好友说到瓢泼大雨是可以形，瓢泼大雨是可以形容这个雨下特别大，但是不是这个词语哈。哎，37度再调过来就对了，也算是没错的哈。好，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赵明说到说倾盆大雨，哎，是的，我们的清风明月也发来正确答案哈，南风之翼也发来正确答案，以及37度哈。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以上的五道题哈，特别有意思，也是让大家动动脑筋来猜一猜了。有些好友呢是没有回复数字的。

好，我们看到时间来到了9:41了，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呢将跟大家来分享更多即刻出发的内容，我们稍后见喽。天天

0: 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的城市，节奏的快慢由你自己掌握。
1: 每天充满能量，迎接朝阳出发。四季轮回，每天给你不一样的新鲜
0: 资讯、生活信息，即刻出发，掌握你的节奏。

北京时间9:48，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9.9都买过什么好东西呢，或者是买过哪些东西呢？可以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哈。看到37度说到说小米休假了，太好了，连着棍儿帮节休这么多天，超幸福啊。作为他这么努力的工作，领导奖励给他的特殊搬砖。所以优秀的人可能更优秀，优秀的人一直在坚守在岗位上，就像大家一样，到现在直到明天后天都放假了，今天依旧坚守在岗位上，站好最后一班岗哈。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们都花9.9买到过什么好东西哈。我看到刚才咱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有一次哈，他这个9.9就是随便就是去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无意当中看到的。他说买了这个小米的小灯，特别的实用，说插上充电宝就能够用，所以每天晚上当做小夜灯来用，一直用到了现在，说已经有个1年多了。哇，那9.9超值了哈，物尽其用哈。好，看到我们的好友严发来的信息啊，他说花椒过滤球，说炖菜卤菜做火锅都可以用得上，本来一顿吃饭吃挺好，最后一口嚼到了一个花椒，老嗨了，说有了这个花椒过滤球就再也不会发生这种吃饭事故了。哦，那我还没有这个用过这个花椒过滤球，哎，基本上都是直接把花椒会放到这个做鸡或者是做什么一些

局批复筹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碳计量中心。那么该中心呢将会依托哈密市检验检测中心来进行筹建。到的是新疆寒冰团共七人，哈密市两名基层干部光荣上榜全国名单。那么此次呢是在咱们的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公布的2026年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征集推荐名单当中。那么哈密市有两人上榜，分别为伊州区西河街道团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崔伟杰，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海子岩乡海子岩村村委会监督员提列吾达利尔达列里。恭喜两位哈，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再来关注到的是新华社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新华语典落地新疆哈密马纳斯县率先应用啊。好，那么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科普早安科普信息。会发现啊，最近西瓜上市了哈。那么西瓜上市呢，大家会在吃西瓜的时候发现西瓜呢是越来越甜了。那么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这又是真的吗？初夏时节啊，西瓜上市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是准时返场。那么这些年年炒饭的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发现呀，说消费者感受到西瓜更甜了是品种持续优化与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下的结果。那么相比于老品种来说，现在的西瓜中心糖度一般都是可以达到13%的，个别的品种呢可以达到14%甚至是15%，所以吃起来呢自然是会更甜一点了。用针头向西瓜注射溶液，哪怕是注水，果实都会很快的腐烂的，所以这个说法呢是不正确的哈。那至于无籽西瓜呢，它的诞生依靠于染色体工程，与转基因无关。所以呢，我们的专家就说到说，一般的西瓜都是二倍体，就是说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是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处理普通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后呢，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所以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就长成了无籽西瓜了。所以大家知道无籽西瓜的由来了吗？那么此外呢，西瓜与桃子同时会致命，隔夜西瓜一口不能吃，这种说法呢也被专家证伪了。那么马建祥专家就指出说，食物相克缺乏科学的依据，是冷藏保鲜，切前呢洗干净瓜皮和刀具就可以了，不要因此而恐慌。那么大家说到隔夜西瓜不能吃，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误区，就说哎，西瓜放了一晚上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呢？所以咱们就会发现，科学家已经指出了哈，食物相克缺乏科学依据，包括这个冷藏之后的保鲜呢，一定要做好保鲜的这个保鲜膜把它罩住哈。那么说到吃西瓜怎么样去选择好的吃的西瓜或者是熟的西瓜呢，要通过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不同成熟度的西瓜呢果肉硬度不同，可以通过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熟度哈。那么如果说是你在拍打的过程当中震动频率较低，那么声音听起来类似打鼓略有震感的话，那么这个西瓜呢它其实就是属于果肉当中的纤维分解会使其硬度下降哈。过熟的西瓜呢声音会更加的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呢果肉硬度会比较高，拍打时震动的频率也会更高，声音也会更加的去清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纹路的清晰和颜色比较深，且纹路之间间距较宽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会更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摸了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

人心汇聚，重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

0: 换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

好，大美新疆。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两路的热线电话已经全部这个修好了哈。
0: 嗯，没错。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日周一了，是全新周的这个开始。当欢快的音乐再次来响起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本周的这个时间呀、啊，应该都是过得会比较这个舒爽，而且会愉悦的哈。
1: 就两天的一个上班的时间，
0: 没错，
1: 上班感觉跟玩似的哈，
0: 是，
1: 就瞬间对这上班都充满了期待的这种感觉。
0: 没错，那么结束了今天、明天这两天的这个时间之后呢，紧接着，那像咱们新疆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也即将就要迎来的就是这个五天的一个长假了哈。
1: 是的。
0: 那么这五天的这个时间，各位可以提前来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打算，之后看去哪转一转、玩一玩哈。那么再加上呢，近一段时间当中天气方面呢，应该也算是比较给力的一个这个状态，
1: 嗯、
0: 至少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去出行的话，不冷不热的这种状态应该什么刚刚好啊。
1: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在这个季节应该已经都规划好了，
0: 是
1: 这五天的假期应该规划好了自己的一个行程了。
0: 对，
1: 这近的地方呢就是江内来转一圈，这也不近了，如果你真的跑到喀什去，近什么也2000多公里呢。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外地的一些城市，可也来得及五天的一个时间啊。
0: 对，因为也看到了咱们江内部分的一些城市，好像除了这次的这个古尔邦节假期之外，还叠加了一个这个春假，之后呢紧接着三凑两不凑的、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7到7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啊，真的也是羡煞旁人呐、
1: 啊、真香啊。不过当然了，这个春假嘛，它也都是给孩子放的春假、
0: 嗯、
1: 那对于我们这个需要上班的上班族来说，我们真的只有眼馋的份了。什么时候这个我们真的只有眼馋的份了，什么时候这个全民能放个春假和秋假该有多好。
0: 没错。那么当然在近期呢，除了这些好消息啊一直在这个不停的这种心情之外，紧接着呀、啊、还有就是天气方面呢也是在不停的这个刺激哈、啊、只要城市当中别刮风，别有沙尘，哪怕天阴一点或者下点小雨、
1: 嗯、
0: 相信呢大家内心当中都会觉得这美滋滋的哈。因为在未来的24小时乃至48小时的过程当中呢，整体的市域大部呢还是会呈现出一个多云转晴的这个状态哈。尤其是从昨天开始，虽然说没有了这个大风，但是下点这个小雨，你会觉得整个的这个城市感觉一下又不一样了。不像前两天这个遭人心的这种大风天气带来的这种浮尘，哪儿哪儿哪儿基本上都是一层灰哈。
1: 对，所以说这个雨虽然说下下来看到这个一下楼人傻了，车上这么大的泥点子哈、嗯、
0: 是，
1: 但是呢确实是凉快了不少，而且整个的空气也是清新了很多。
0: 没错。那么当然在未来几天当中呢，气温方面基本上开始来正式走上了一个升温的一个通道了、
1: 嗯、
0: 那么在未来的话呢，明天的话各位应该就可以来正式来这个洗车了。因为看到了我们假期的首日以及后面几天的这个整体的天气也都是呈现出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而且呢气温方面也开始依旧是按捺不住的开始往上走了。所以各位呢春装啊可能就需要了，过两天又要来收一收了，这夏装很有可能又要来这个上身了、
1: 嗯、
0: 因为高低温度也看到了，基本上也都开始会达到咱们入夏以来的一个顶点位置了哈。
1: 对，接下来可能大家就要感受到
0: 了哈。
1: 对，接下来可能大家就要感受到是终于这个夏天这份炙热要回来了。
0: 嗯，
1: 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两天的这个状态啊实在是太舒服了。
0: 嗯，
1: 不舍得它很快的这个离去哈。但是好像我觉得在看了一下这个天气，在古尔邦节的中旬，哎呀，这就是大家要感受到那份炙热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因为整体的这个天气方面呢它肯定是走向一个升温的一个这个通道了。
1: 嗯，
0: 那不过话又说回来哈，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已经是临近，已经是到了这个初夏了。你要说达到这种三伏的这种感受应该目前是没有，因为低温方面呢一直没有跨过20度的一个大关，可能一直在是17度左右在这个徘徊。
1: 嗯，
0: 至少早晚方面大家的这个出行和体感方面是比较舒适的。那么36度的一个午后的一个高温，可能就需要各位来提前来做好一些这个防晒呀、补水呀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了哈。
1: 没错。
0: 那么全江各地啊基本上也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天气，可能也就是像部分的一些城市当中，像这个吐鲁番啊还有这个南江一带啊，可能相对来说
1: 热一些
0: 气温方面走得稍微高一点。北江一带呢、嗯、整体来说还是以这个比较

0: 凉快的这种状态这个为主哈、啊。
1: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好天气啊，可能这两天大家依然还是非常的这个舒适，但是呢，可能我们比如说这个年龄咱们稍微大一点的，咱们收音机旁的这个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可能会觉得是早晚是有点凉，那还是要做好一些这季的这种凉爽的这个状态来持续来走高了。大家也应该能感受到夏天的炙热了，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天气。那天我就在家说了一嘴，我说：“哎呀，如果这种天气能持续到这个今年的这个夏天都这样，该有多好！”你知道家里人说了句什么吗？但如果是这种天气的话，咱们夏天啥都别吃了，
0: 是
1: 什么都没有了。
0: 对，这对于庄稼来说，的确，如果说这种天气的话呢。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哈。
1: 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未来的整体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吧。
1: 嗯，
0: 那么今天的一周区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4度到13度，阵风七级。那么巴里昆内是一个小雨的天气，15度到5度，阵风八级。而伊武内是一个小雨，18度到5度，阵风八级啊。所以山北两线可能会比较凉一些，各位在清明两天要前往到山北两线的一些朋友们，多穿一件外套啊。那么纳毛湖呢，在今天是多云，28度到17度，13间房多云，24度到17度，红柳河多云，21度到11度，星星峡多云，18度到7度，骆驼圈子多云，28度到14度，伊万泉多云，19度到12度，白山泉多云，16度到7度，前山小雨或雨夹雪，9度到0度，下涝板微雨，14度到6度。所以今明两天的这个气温啊，可能相对来说是凉一点，
1: 嗯，
0: 但是过了这个明天之后，气温也基本上全部都上去了哈。
1: 对，挺好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那么塔城多云转晴，24度到9度，伊宁晴天，25度到10度，伯乐晴天，27度到1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8度到15度，奎屯多云转晴，28度到1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7度到14度，昌吉晴转多云，26度到1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2度到18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7度到15度，阿克苏多云，28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9度到19度，喀什小雨，30度到17度，和田多云转小雨，25度到19度。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的情况了。
0: 嗯，没错。那么近期呢，来新疆旅游的朋友是比较多，随着可见的一些这个外地的一些车辆哈。那么其次呢，咱们江内很多的一些这个精彩纷呈的一些文化活动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已经全部来启程了，就比方说这个江超的这个联赛哈、
1: 嗯、
0: 这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要来打到哈密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也值得大家去期待。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包括像这个5月22号，那么2026年的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啊，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关注和瞩目。因为据了解呢，有尘封将近10年的魔鬼赛段在今年呢也是再度的这个启用，同样也是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朋友的一些这个目光。所以在近期呢，各位可能要出行的这个机会是越来越多，出门旅游的一些朋友是越来越多哈。但是呢，气温方面正好又碰到了一个比较多变的一个时候，所以各位正好又碰到了一个比较多变呀。出行之前一定要来了解一下咱们目的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以便您提前来做好相关的一些出行方面的这个规划哈。
1: 对，
0: 嗯嗯。那么说到了这个出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在古尔邦节期间啊，各位如果选择自驾的朋友呢，应该是甭管是咱们本地或外地的一些朋友们，只要您是在咱们的新疆段的话呢，应该都可以来享受到咱们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一条这个好消息了哈，也算是给大家又省在人兜里了哈。
1: 没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5月22号，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网站发布了2026年古尔邦节公路交通出行服务指南。那么古尔邦节的期间呢，咱们新疆的公路可以免费的通行。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的安排，2026年古尔邦节放假时间为5月27号本周三一直到31号周日，共5天。那么假期期间呢，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的通行时间段呢，是在5月27号的0点至5月31号的24点。全区呢，封闭式的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开放式的收费公路呢，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0: 嗯，那么当然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尤其是对于很多跨省出

0: 车在出江的时候，您必须得从白沙泉的这个匝道收费站驶出之后呢，您再重新驶入，方可以来减免咱们新疆行政区域内的这个通行费用。那如果说您直接从G7路段直接驶入到这个外省路段的话，那么则是无法来享受到这项减免的这个政策的哈。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因为前面我实在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就说这个古尔邦节刚好是碰到来新疆，说是这个新疆的公路免费了，
0: 嗯，
1: 要怎么样才能享受到？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首先你在进入新疆段之前，你要先驶出一下。
0: 对，
1: 他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就教他们说，没关系，你就开就行了。他是这个分段计费的，你只要开进这个新疆，你下一段的时候他就能免掉，但是必须要先开出去再开进来才可以哈。那么如果说您是新疆通往青海省的 G0612 线，就是一若高速，它也是一个封闭式的收费公路。那么出江之后呢，需要继续选择高速行驶的，那需要从这个伊吞布拉克收费站来驶出，再重新驶入，那么最大程度的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的减免政策。
0: 嗯，
1: 就是来之前走之后啊，您就是可能稍微的绕一下啊，
0: 是的，
1: 这样就能享受到我们的优惠了。
0: 没错，那当然现在就是除了咱们新，因为
1: 我们的优惠了。
0: 没错，那当然现在就是除了咱们新，因为根据咱们行政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划分不一样哈，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新疆咱们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呢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好像宁夏好像也是可以的，
1: 应该是可以，
0: 对，各位可以具体来查询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1: 嗯，
0: 那么当然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的，就是2026年的古尔邦节假期呢受到了5天假期测以及新疆旅游旺季的三重的因素的叠加的影响，预计呢届时呢全区也将会迎来以江内的探亲访友还有包括像中短途旅游为主的这个出行高峰，
1: 是，
0: 那么小型客车为路网的流量增长的这个核心动力啊，而且呢整体的这个路网也会呈现出一个比较算是一个紧张的一个这个状态，
1: 是，
0: 各大的高速收费点啊，
1: 嗯，
0: 或收费站呢，啊，可能也时不时会有一些排队等待的一些这个情况，所以各位只需要是耐心等待哈。
1: 对，那么根据历年的古尔邦节假期期间公路网的运行的监测数据分析呢，预计今年古尔邦节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是2995万人次，那么其中呢像这个铁路民航2025年及2026年的预测数据当中是包含咱们兵团那个数据的哈，那么公路数据两年均不包含兵团的数据，那么日均呢是可以达到599万人次，那么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2.4%，全区的高速公路通行总量约为588万辆次，日均117.6万辆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2.6%，那么今年肯定会更多的。
0: 嗯，没错，所以高速路面当中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可能又是一个比较忙活的一个这个时候了。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依旧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打算要提前出门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哈，还是那句话，咱们高高兴兴的出门
1: 去
0: 安安全全的
1: 回家
0: 回家来。对，没错，在这里
1: 来，
0: 对，没错，在这里面在路上一定要来注意安全二字还是要放在这个第一位的哈。
1: 对，还因为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到说这个那古尔邦节我想这个在江内好好转一下，那么我们应该去哪些地方，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年古尔邦节公路交通出行的服务指南啊要送给各位了。
0: 嗯，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节点呢就当然是在我们的东江地区了，在哈密，那么由在新疆探寻神秘古道溯源丝路遗韵，那么首先第一个景点它是从这个乌鲁木齐来出发的，你可以是一个环线，它算一个小环线，嗯，从乌鲁木齐出发啊，吐鲁番市、哈密市、大海道、伊吾县、江布拉克、奇台县、巴里坤县、天山天池啊，我说反了，从伊吾县开始不是到这个巴里坤县，然后之后可以到奇台，然后江布拉克、天山天池到乌鲁木齐市。那同样从哈密出发，如果你想走一个环线的话，依然也可以，咱们可以先去这个巴里坤、伊吾，对吧？然后您回来或者去这个大海道，然后到吐鲁番市，然后再去这个奇台、江布拉克都可以，它是一个环线哈，
0: 嗯。
1: 这是在咱们东江的部分。那么沿线的打卡点呢，主要就涵盖了这个白水涧古镇、蛟河古城、高昌古城，还有包括这个柳中城，还有赤亭。

0: 了解南疆特色的非遗文化了。那么首先呢，也要是从这个乌鲁木齐市出发，那么途经呢托克逊县、博斯腾湖，一下就到这个库尔勒了哈。然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塔里木沙漠胡杨当中，然后呢又可以途经到这个大名鼎鼎的塔里木沙漠公路了。来到民丰县之后呢，就到达了和田市了。那么在和田市可以逛一下周边的这个泽普县、沙车县，之后呢就会直接到达喀什市。那么在喀什市呢，我们一定要去的就是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及帕米尔风景区、白沙湖，还有红旗拉口口岸。然后你再回到这个喀什市，来到阿克苏市之后呢，又到达了这个库车市。库车市那么就要不得不说到这个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了，之后再到这个连霍高速又回乌鲁木齐了哈。
1: 路线还是比较这个选择是比较这个多元的啊，基本上很多、
0: 啊、
1: 对很多路线它都会途经一些像这个雪山峡谷啊、草原呀、啊、冰川呀 啊等等啊，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景观，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江内啊，像部分的一些这个城市当中，它的打板是也是比较这个多的。
0: 对，
1: 尤其是像现在这个独库公路它没有完全的这个没有开通啊，所以呢现在可能大家在这个通行方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个阻碍，可能只能是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来进入到咱们江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景点哈。
0: 对，绕着走嘛。好，那接下来可能相信很多朋友也对这个北疆比较感兴趣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北疆画兰的一个环线呢，也要这个来送给大家。那么首先呢，这条线呢就是北疆的大环线，那么沿途呢它会串联一些沙漠的公路啊、草原的湖泊呀，包括这个雪山森林等多种的景观，涵盖了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那么是咱们新疆夏季避暑自驾的一个精华路线了。首先它依然还是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那么会途经 S21 阿乌高速，那么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那么来到了这个福海县之后呢，会到达阿勒泰市，然后上阿河公路，经过这个禾木到达喀纳斯，然后白巴哈，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布尔津的五彩滩了。那么建议大家到布尔津五彩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傍晚的时候去看啊，比较漂亮。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乌尔河的魔鬼城，来到克拉玛依市，进入独山子大峡谷之后，再到连霍高速就去这个乌鲁木齐市了。这是一个北疆的一个环线哈、这个乌鲁木齐市了，这是一个北疆的一个环线哈、
1: 没错。那么各地都会有各地不一样的一些风貌和的一些这个特色，各位自行来做好相关的一些选择啊、就可以了哈。
0: 对，当然要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像这个进入到了 G0711 乌裕高速啊，那么提示呢，它首先它是整个是穿越天山的一个山区，隧道比较长，弯道比较多，那整个这个天山胜利隧道的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那么在隧道当中是不可以来变道和停车的。其次呢如果咱们这个不管您是燃油车也好，还是这个电车也罢，出发之前呀，他一定要加好油，充好电，因为在这个像乌鲁木齐南、巴伦台和和静的收费站，它特别容易拥堵，所以可能就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个等待，再加上又是节假日期间，可能全疆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时间点来交叉出行，就是集中出行，人一定会比较多的。
1: 没错。好，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是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哈，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关注一下有关于咱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计划哈。
0: 好，
1: 那么有关于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现在进行到哪儿了？那么现在对于很多这个朋友来说啊，今年也是力度依旧是比较大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区呢都在进行翻新的一些这个改造。那么所以说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啊，它其实城市更新的这个必修课，也更是咱们群众家门口的这个暖心的工程。那么今年的一周区在实施城市更新的行动当中呢，尤其是对于这个城北街道啊，有25个老旧小区是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目前的各项的项目也都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啊。
0: 是的，那么在城北街道光明路社区铁路是20街小区改造项目现场呢，施工人员也正在对外墙保温层来进行细致的一个铺装。那么该项目呢是今年新建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项目涉及了楼本体改造工程、 包含了房屋防水，那么外墙的保温，楼道公共区域的更新，居民的这个窗户更换等一些内容。同时呢，新建小区内的污水管道更新了绿化灌溉系统、通信管道，还有包括这个道路改造的工程啊，那基本上都是大工程，每个这个

0: 小区当中，它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所有全部的啊，不管是外墙的保温还是咱们小区内的环境，都会来一个大的升级和改造啊。
1: 嗯，是的，因为现在也是为了保证工期的这个进度能够加快，之后呢能够早点让咱们很多的一些百姓朋友们至少在这个小区当中不会再那么尘土飞扬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呢根据施工方面的介绍呢也是在

0: 施工的效率，相当于几个这个方面的工作是在同步的，都在推进和进行当中啊。
1: 是的，那么这次的这个改造的这个工程呢，是采取了这个多个工种、多区域啊，同时这个交叉来施工。那么统筹安排了土建修缮呐、管网改造啊、外墙保温、房顶的一些防水啊。刚我们也听到了、那么当然现在呢，在城北街道启明社区的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项目现场呢，这个项目涉及的35栋楼体的改造，截至目前呢，像这个楼体的这个楼外墙的一个保温呐、房屋的防水啊、窗户更换，已经是全部完成了，完成了这个工作量的60%了。
0: 嗯，应该算是速度是比较快的，整体的这个加速已经是开始了。而且呢，根据了解呢，像这个城北街道啊，像这个老旧小区这个改造项目呢，今年一共是涉及到了11个，而且涉及到了10个社区、25个小区。
1: 嗯，
0: 等到项目全部完工之后呢，也将会来修整排水管网3.09万米，修复路面36.4万平方米，安装路灯380套，绿化改造提升面积20.49万平方米，同时呢也会来完成93.64万平方米的楼体的节能改造，让楼宇啊不仅实现这个颜值的提升，也更加能够来实现这个功能的升级，其实来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啊。
1: 对，所以很多朋友其实还蛮期待的，因为看到了这么多年老旧小区一直在改造嘛，
0: 嗯，
1: 然后他们在问，哎呀，这个我家的小区什么时候能改造啊？就我家的小区这个怎么就没有动静呢？所以说每年的这个改造的区域它不太一样，大家就看到这个，如果是有这个前期，它会进行一个相这个公示吧，也算是像会征求大家的一些意见哈。其次呢，就是每年这个进场的一些这个小区，大家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0: 嗯，没错。好，10:36，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是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也都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希望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累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0%，
6: 没问题。
5: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6: 好。
5: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6: 行。
5: 城市马拉松陪跑，
6: 走。
5: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7: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穿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8: 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6: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9: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10: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

0: 是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3: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胳膊刚吹的，太麻烦，看胳膊刚吹的。
3: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7: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8: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6: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8: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7: 这车不是俩座吗？
8: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6: 啊。这么危险，
8: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6: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8: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电解诚可贵，生。

0: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二。

0: 都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这些方式哈，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还有交流就可以了哈。
1: 没错。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哈，依旧要给大家来做一些安全的一些这个提示。那么首先呢，在近期呢，其实也看到了很多一些这个短视频也好，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例当中也好哈，真的是让人揪心了不少。那在前两天呢，是刷到了一条这个短视频，有一男子呢，也是因为这个夏季到了，可能夏季一到了，这种天气一热呢，很多病的这个高发期似乎就来了。那么也是在这个停车的过程，开车之后停到开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好像心肌炎犯了，自己呢就特别难受，
1: 对，
0: 就立马呢就把这车辆呢也就停到这个路边，之后啊很快的这个速度，人就已经是这个算是这个昏迷过去了。之后也索性啊有这个路人的一些这个帮忙，快速能够把这个车窗给敲烂，之后呢把这个车门给打开，立马来叫这个救护车，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算是挽救了这样的一条这个很年轻的一条这个生命，二十来岁的一个小伙子的一条这个生命哈。
1: 是，昨天我还看了一个啊，就说咱们现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就会发现，就像什么这个大家总聊的这个猝死，这个心肌方面的。

0: 健健身，那可能我们的身体它可能它经受不住这么大的一个负荷的这个运转，也就导致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精神高度的一个集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所以说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就这个保护身体啊，这个如何让自己的身体符合当下的一个可能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还挺蛮难的一件事情，还是不要过度劳累啊。
1: 嗯，没错。那么所以在这个假期即将到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通过很多起的这个案例哈，一再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在路上呢一定要来改变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习惯。
0: 嗯，
1: 也许可能就是一个不轻易间的一个小动作，很有可能就会来带来生命方面的一些危险。就比方说前两天
0: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的有关于这个打开空调，哎，如果说你不当使用这个空调的话，原地怠速之后，不当使用空调之后呢，长时间的这个打开空调，尾气灌入到这个车内当中，就很容易来引发这个一氧化碳的中毒。
0: 对，
1: 前段时间呢，一家三口的这个车辆当中，
0: 对，
1: 也好在是有这个工作人员发现之后，立马也是破窗救人。
0: 嗯，
1: 好在这一家三口呢，终于算是这个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大碍了。那么其次呢，还有包括刚才我们所举到这个例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在近期呢，还有在这个高速路面当中又出现了一起这个事例哈。那么近日呢，云南的一个交警支队啊，高速公路三大队值班民警就发现有一辆这个小车呀，是打着双闪停在了这个应急车道，司机下车之后呢，就缓慢的走向了这个护栏，随后啊，他就立马蹲下，并且使劲的甩手，而且他的身体呢不受控制的向前倾倒，呼吸困难，用水这个浇头。那么值班民警就意识到情况不对，就立马赶紧去拨打司机的电话。那么驾驶员的这个声音啊，也是颤抖的说：“我手脚都麻了，浑身都已经麻木了。”
0: 嗯，
1: 那么听完这句话之后，民警心里面大概有一个底儿了，觉得应该大概率应该就是呼吸性的碱中毒。
0: 嗯，
1: 那么随即呢也是在电话当中对他来进行了这个急救指导，之后也是告知他说：“你别急，现在我来教你该怎么做。首先，你用双手来捂住您的这个口鼻，去做一些这个深呼吸。”而且呢，民警也是继续在指导，看一看这车上啊有没有塑料袋蒙到口鼻上来正常的这个呼吸。那么司机呢也是照着做了，一下两下慢慢的这手啊也不太麻了，这两下慢慢的这手啊也不太麻了。这人员也是告诉民警说，这司机啊稍微好了一点哈。
0: 是，那么民警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来了，还特意叮嘱了其同行人员说：“我会看着你们，缓解之后你们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那么驾驶员坐在地上继续通过这种指代的呼吸法使自己的症状得到进一步的缓解之后，他跟这个同行人员是驾车离去了。那经过询问得知呢，男子在驾车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呀这情绪就比较激动，随后就出现了全身麻木、呼吸困难等症状。那么当地的交警也是提示啊，就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那么开车上路，首先呢心态要稳，情绪一旦上头，不光容易路怒，还可能把自己就气进医院了。那如果遇到这种类似的一些情况，一定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根据这个医生的一个，就给大家来普及啊，咱们有关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些知识。就我们在这种情绪特别激动、紧张、焦虑，或者是剧烈的运动、高热、创伤，还有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还有癔症等情况下呀，可能就会使咱们呼吸的频率这个就过快了。那么肺泡过度的通气引发了呼吸性的碱中毒，出现口角和四肢呈针刺感的发麻，肌肉是颤颤痉挛的啊。那么手足抽搐，四肢瘫软，不能行动，这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伴有呼吸增快，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出现晕厥。那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这个情绪比较激动的人身上啊。
1: 嗯，没错。所以出门在这个路上嘛，就像之前有很多朋友在说，尤其是像这个两口子呀，或者这个情侣啊，就是只要但凡出去，这个时不时
0: 吵架，
1: 对，时不时可能就会来吵一架，因为出去的琐事太多了，大到要去哪儿、要住哪儿、要吃啥，之后可能稍不留神，这两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矛盾点儿，就可能很容易的这个暴露出来了。
0: 对，话赶话的，可能两个人就要吵起来了，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当中啊，不要吵架。
1: 是，尤其是在这个开车的这个时候，也是再次来提醒咱们所有的一些这个司机师傅们，之后您的这个情绪啊，同样也是掌握着您的这个安全的这道 到命门啊，各位呢一定要来注意控制好您的这个情绪，别让自个儿的这个情绪啊太激动。再加上呢，现在天是越来越热了，人呢
0: 就本身比较燥啊，
1: 对，这火气可能也会比较大一些。
0: 对，
1: 甭管是遇到在马路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来放平您的这个心态哈。之后呢，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哈。
0: 没错，那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实出现了类似于这种咱们的这个碱中毒啊的这种状态，呼吸性的这个碱中毒，就一定要记得找个塑料袋套到头上，然后缓慢的这个呼吸，让把这个捂住口鼻进行这个呼吸，将呼出去的二氧化碳重新来吸回去，坚持1到3分钟，像这种身体的发麻呀、僵硬啊、动不了等症状，它就会慢慢的缓解了。简单的说就是稳住呼吸，过度的排出，咱们就能自救。那特别是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觉得自己这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办法啊。
1: 嗯，没错。当然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能够保持情绪方面的这个稳
0: 定。稳
1: 定。对，都是成年人，我们也希望各位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够在路上，尤其要保持这个情绪的这个稳定啊，就安全的回家。
0: 对，
1: 好，10:56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呢，也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那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地时间24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外交和法律代表团访问阿曼，并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晤。会晤期间，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转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口信。阿曼外交部通报称，口信内容涉及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斡旋进行的伊美谈判相关情况。口信还提到，两国均重视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会晤结束后，阿曼与伊朗代表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依据国际法范围、国际法规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双方围绕当前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探讨如何建设和发展相关能力，以保障海运、贸易及供应链运输安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拉克反恐局24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反恐部队当天在北部尼尼微省沙漠地区执行任务时，因极端事发生爆炸，造成3名士兵死亡，4人受伤。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来关注体育方面，在5月24号结束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中国羽毛球队摘得3金1银。本届大师赛，国羽有4个单项闯入决赛，李诗峰成功卫冕男单桂冠。全新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夺得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获得混双冠军，而陈雨菲继上周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后，本周又输给泰国选手燕达农，连续2站拿到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今起3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大城市中，长沙、福州今天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仅白天热，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只要是更高效一点。
4: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3: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5: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6: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7: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8: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9: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味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5: 看路，
3: 看路，
10: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
1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9: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
9: 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5: 没问题。
9: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5: 好。
9: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5: 行。
9: 城市马拉松陪跑，
5: 走。
9: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挨意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2: 我的家绝对应该是这样的，但的想象力，
13: 但绝对
12: 应该有入则温馨出则惬意的创造力。
13: 创造力
14: Oh my God！
12: 厨房里煎炸炖煮烹饪的营养美食，生活里家长里短的平凡烟火气，和我心里魂牵梦萦美丽善良对我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的他。
15: 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
12: 下午时光为你的生活起居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指南，聊聊家长里短，提供生活信息。 FM98.1 我爱我家。

0: 北京时间11:09，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文艺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陪伴各位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好，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和各位驾驶员朋友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刷新一下。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建国北路哈密开放大学对面路段前往到向阳东西路是有一个较长距离的排队，那么其他路段都还不错，提示各位要问行车。
1: 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哈密市气象台在2026年5月24号的17:54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是25号的白天到26号白天，市域大部阵风七级，一周区五铺阵、二铺阵，南湖乡、双井子乡、八里坤县城、大红柳峡乡、下洛坝乡、萨尔乔克乡、石人子乡、奎苏镇、义乌县城、闹毛湖镇、土葫芦乡、苇子峡乡、下马邑乡阵风八级。一周区三道岭镇、西山乡、八里坤县博尔羌集镇、三塘湖镇、义乌县前山乡、盐池镇阵风九级；一周区柳树沟乡、德万里都如克乡、天山乡阵风十级。主要交通沿线闹柳公路、哈罗公路、土屋铜矿、烟墩、红柳河、星星峡、白山泉阵风八级；一碗泉、了墩 S328线111公里至250公里阵风九级；白里峰区13间房区域、大海到火星基地阵风十级左右。那主要大风时段呢是在25号的夜间，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也请大家加强防范。
0: 没错，当然除了这个大风天气之外啊，如果要前往单身北两线的朋友，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这边的温度会比较低。那么首先来看到24小时内市域大部多云，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有小雨，山区局地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的天气，各地风力五级，一周区城区阵风七级，八里坤县城、义乌县城一周区南部区阵风八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九级，百里峰区阵风十级左右。那局

0: 义乌县城阵风七级，益州区南部区域阵风八级，三刀湖镇的毛湖盆地阵风九级，百里峰区阵风十级左右，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
1: 来看到今天益州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东北风五级，阵风七级。
0: 八里坤小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五级，阵风八级。
1: 义乌小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五级，阵风八级。
0: 那毛湖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五级，阵风八级。
1: 十三间房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7级，阵风10级。
0: 最后看到红柳河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东风五级，阵风7级。这两天出门呢，还是要关好家里的门窗。
1: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在上周，油价进行了5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不过这个汽柴油价格是继续上涨，超过每吨70元，实现了2026年的第八次油价上涨。目前5月的两次油价调整呢，是都已经完成了，那么油价也是实现了两连涨。接下来下一次油价将会在6月份来进行，不过好在油价开始这个大跌开局，那么今天跌幅呢是已经超过了每吨160元，远超下调标准。
0: 在6月4号的24点来开启下一轮的调整，到今天呢是进行了20%的统计时间。那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3.93%，预计下调油价每吨170元。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期跌幅来算，汽柴油价格呢将会重新的下调每升0.13元到0.15元的幅度。距离油价调整还有10天的时间，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1: 没错，好，接下来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因皇宫村小学周边道路全封闭施工啊，这个车辆呢是无法正常通行的。2026年5月22号开始，哈密市东畅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对二路公交车路公交线路啊实行一个临时的改线调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调整之后的一个运行情况。
0: 那线路的这个走向呢，是皇宫村水管所出发，途经皇宫村一队、鱼塘路口、新户一队、瑞丽家园、新市小区，然后按照原线行驶至火车站。返回线路呢，是按改线之后的这个路线来运行。
1: 那么在施工期间，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啊，选择就近的公交站点来乘车。等到这个道路施工完毕之正常完毕，然后正常恢复原线来运行。当然也是请广大的市民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当然如果说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来拨打公交客服热线0902-225-0767 225-0767。当然由此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方面的一些不便，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0: 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物业费方面的信息。我们也知道啊，这小区物业费收费难其实是困扰着很多这个物业服务公司的老大难的问题。那最近呢，在益州区领先花园小区的居民们，他们发现了一个省钱的新招，就是日常消费来攒积分，年底呢可以直接用来抵扣物业费。那这种创新模式也是让居民得到了实惠，让物业服务公司减轻了收费压力，也激发了社区周边的商业活力。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那么近日呢，哈密市美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疆众诚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在益州区东河街道花园社区领先花园小区开展了一场小程序推广活动。那么在活动现场的工作人员向居民们也是详细介绍了美城哈密小程序的使用方法。那么居民们只需要去绑定这个小程序，在小区周边的合作商户来进行日常的消费，就能够自动的累积相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呢，不仅可以在年底直接去抵扣物业费，还可以用或者是享受合作商户的专属折扣。
0: 那这一创新模式也是很快吸引了众多居民的参与，比如李女士在体验之后就表示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啊。还有居民马先生呢，认为这一模式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它不会改变我们日常消费的习惯。那这些积分呢，其实就是钱啊，这些积分可以用来交电费、 话费，家家户户都能够享受到折扣。那新疆众诚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那目前物业公司呢已与哈密市美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那依托小程序整合了小区周边各类便民商户资源，搭建起了社区便民消费的生态圈。

0: 还可以说这一个方法实现了共赢啊，对于我们的小区居民来说省钱了，
1: 而且非常的新颖，也希望各物业公司可以借鉴一下。
0: 是的，好，北京时间是11:17，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歌曲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

0: 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嘿嘿嘿。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1: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

0: 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斜对象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 FM 98.1 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点儿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下午好，我是小月。
0: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哎，会让我们有点害怕，但又不知道到底这能不能使用的一个这个信息啊，就是说关于这个紫甘蓝，它是变蓝呢还能吃吗？
1: 反正看着不太好吃的样子，
0: 但是看着又让人有点瑟瑟发抖，入嘴吧好像需要点勇气哈。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有遇到过，就是这个紫甘蓝下锅翻炒，哎，紫色就变成蓝色，甚至会发绿，这美味佳肴瞬间就感觉变成了黑暗料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今天呢，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啊，探索其中变色的这个奥秘，
1: 是
0: 和大家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先来了解到这紫甘蓝，它这个紫色啊是来自花青素。花青素呢是一种天然色素，广泛的存在于像紫薯、蓝莓、桑葚、黑枸杞等这紫色或者是

0: 炒菜的时候再加了这个小苏打啊，来保持蔬菜的翠绿，碱性更强啊。那么紫甘蓝就会瞬间变成为蓝绿色，甚至是深蓝色。那此外呢，还有这个铁锅子当中的这个铁离子啊，也会与花青素发生一些反应，同时呢，可能会导致颜色偏蓝或者是偏暗。
1: 那变蓝，我们也知道它是因为偏碱，加酸其实就能够恢复。炒紫甘蓝的时候，淋入少量的白醋或者是柠檬汁，那酸性条件恢复，颜色呢会迅速的从蓝色又变回紫红色。这也是烹饪当中的一个使用的技巧，既保色泽，又能够提升清脆的口感。那如果加醋之后颜色没有明显的变化，就可能是醋加的不够啊，或者是铁离子反应导致的，或者紫甘蓝过度加热之后花青素结构已被破坏了。
0: 没错，那我们在生活当中食用的哪些食物也会变色呢？花青素存在于很多的这个蔬果当中，变色逻辑和紫甘蓝完全一样。比如说还有这个紫薯啊，煮紫薯的时候，哎，水会变蓝绿色，或者是

0: 打水泡出来就偏蓝，这也是鉴别黑枸杞是否染色的方法之一。真正的黑枸杞遇酸碱会变色，染色的它一般是不变的。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桑葚啊，煮这个桑葚酱或者是熬水的时候，会发现颜色同样会随酸碱度而变化。那遇到偏碱的这个水或者是锅啊，它的紫色也会偏蓝。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蓝莓啊，烘焙或者是煮制的时候呢，面糊或者是汤汁变为蓝绿色，其实也是正常现象，并不是变质的情况啊。
0: 嗯，
1: 那么在淘洗或者浸泡的时候，水变色属于正常溶出。如果说水变蓝，说明自来水偏碱，不是染色。
0: 那变色的紫甘蓝或者是刚才有说到的这些其他的紫色食材，它只是花青素在碱性条件下的一种正常的表现，不是说添加了人工色素啊，也不是说有农药残留或者是变质。那颜色变了呢，但是营养成分和安全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同时会伴有异味、发黏或者是出水严重，那才是变质的信号，和颜色变化无关。
1: 没错，好，那既然说到了这个食品方面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近期网络上，哇，可以说引起热议的一个新闻。
0: 嗯，
1: 就说近日呢，有一名儿童食用的手撕肉干零食碎渣，哎，掉落在地面上，那这一下就吸引了这个蚂蚁，之后啊，这个蚂蚁就集体的死亡了，
0: 哇，像是毒药一样啊。
1: 对，那随后呢，该视频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啊，而涉事零食配料表啊，显示其含有已经麦芽酚啊，也就是增香剂和亚硝酸钠防腐剂。
0: 嗯，
1: 那么资料所显示到这个乙基麦芽酚呢，散发香这个甜香啊，来吸引蚂蚁；亚硝酸钠则是通过抑制细胞携氧能力导致窒息死亡。这两者同作用，类似商业杀虫饵剂的一个原理啊。
0: 嗯，
1: 而之所以蚂蚁会死亡，就是因为蚂蚁体型微小，体重约5毫克，那代谢的速度率是比较快的，对人体安全的添加剂剂量对蚂蚁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了。所以有人直言呢，蚂蚁死亡并不能够直接推定零食对人类有毒，食品添加剂安全标准基于人体代谢设定，合规使用下对成人急性毒性风险比较低。例如这刚说到的亚硝酸钠，在肉制品当中可以抑制肉毒杆菌啊，那合理用量呢是有必要性的。那更多人也是则表示，部分零食可能存在添加剂超标或者是滥用，尤其是杂牌产品。
0: 是的，那长期摄入高盐高添加剂的零食可能会加重儿童的肝肾负担，那影响味觉发育，比如依赖重口味。那专家也是有提醒啊，蚂蚁

0: 那市场监管部门曾多次通报部分熟肉干制品那存在超范围使用亚硝酸钠的问题，那熟的肉干本不允许添加的，但是商家呢为了护色啊违规添加。那如果发现购买的散装或者是小品牌肉干颜色异常的鲜红，保质期过长，需要高度警惕。
1: 没错，所以平时为什么家长说少吃零食，少吃零食添加剂过多，
0: 对，
1: 是有原因的哈。
0: 所以一定要去适量啊，尽可能的去减少孩子们去食用这些零食的这个频率。
1: 嗯，没错。好，那北京时间是11:34，稍微休息一下，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生产视频记录。刘神玉煤矿爆炸时间为5月22号19:29，爆炸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瓶颈。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2届文博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当地时间5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政府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并已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一边。特朗普还表示，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当地时间2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敌对势力进入波斯湾的行为做出强硬且前所未有，打破海上封锁，启动反制措施。雷扎伊还表示，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可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4号，在2026年法网女单首轮中，中国金花32号种子王欣瑜以2-1战胜塔格尔，收获开门红，这也是她大满贯正赛的第20场胜利。在女单的另一场较量当中，重返大满贯正赛的王欣瑜直落2盘战胜黑山选手科维尼奇，闯入法网第2轮。法网官方公布了第2比赛日赛程安排，第2比赛日共有3位中国选手出战，郑钦文将迎来今年法网首秀，吴亦丙和郭涵玉也将会登场亮相。此刻提示，日前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短短一天内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出现心力衰竭等严重，随时可能出现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感染创伤弧菌的概率极低，但是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感染之后，病情会格外凶险，一旦延误救治，极易危及生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 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把智慧装进脑袋，
5: 把财富装进口袋，
6: 口袋里的经济学。

定资产。固定资产指的是公司为经营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年的，价值比较大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和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等。作为投资者，大家只要知道以下五点就足够了。首先，第一点是固定资产要计提折旧。折旧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现在有很多都市女性会经常抱怨自己熬夜太多，皮肤折旧太快，越来越不好了。其实这和资产的折旧是一个意思。折旧的实质就是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间，因为耗用、磨损、过时等带来的价值减少。买资产的时候已经把钱付出去了，但这个购买成本是要摊在资产的生命周期里的。因此，折旧虽然不用付现金出去，但折旧要作为公司当期经营的费用，从利润表里扣除。第二点，除了折旧，固定资产年末或季度末还需要进行减值测试。由于资产市价的持续下跌，或者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资产可低于账面价值的，就得按照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减值准备也是要从利润表里扣除的，而且一旦计提减值，以后就不可以再转回来了。第三点，折旧政策有好几种，比如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等等。其实公司使用哪一种，大家无需去深究。但是如果公司某年突然改变了折旧政策，大家就一定要小心了。这个时候必须要搞清楚公司改了什么，改得合理与否，改了之后会带来什么好处。第四点，因为折旧算费用，需要从利润表里扣除，会减少当期利润，从而减少当期所得税。所以优秀的公司一般都倾向于使用快速折旧的方法，以增加前期费用，减少前期利润，将利润推到以后的年份去。使纳税义务推后，就相当于获得税务局给的免息贷款。相反，一些今日不管明日事的公司则倾向于拉长折旧时间，尽可能减少当期费用，做大当期利润，好在资本市场做些其他的勾当，并且愿意为此提前交税。第五点，折旧并不意味着资产真的产生损失了。有些固定资产年年折旧，账面价值极低甚至归零，但事实上它们可能随时间的推移，实际价值没有那么大降幅，或者还在增值。大家可以想一想水电企业的大坝、白酒企业的酒窖，或者是企业购买的城区房产，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这一点。这块资产常常是报表里潜伏的公司价值，这种潜伏价值因为很容易成为股价的催化剂而被许多投资人关注。以上就是关于固定资产大家需要了解的五点内容，您都听懂了吗？下一期我们将关注无形资产，欢迎您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点赞并转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

0: 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6: 根据沟通法则5538规定。

0: 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2: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3: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4: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5: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4: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5: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

0: 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2: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FM 98.1，我爱我家。

0: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

0: 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奉节、巫仙、巫山两个县、五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预警等级为一级红色预警。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五月入汛以来，重庆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游客应高度重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共同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王家卫阅读爱情，发现恰到好处的时机没那么容易。
5: 爱情其实有时间性，即刻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不得。
4: 斯皮尔伯格阅读生命，发现敬畏的价值。彼岸看透得失，发现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6: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0: 在光和影的世界短暂停留，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群像。如果你有回到过去的能力，你会做些什么呢？是改变过去让自己后悔的事，让自己变成一个希望成为的样子，还是选择好吃懒做，坐享其成？今天的节目为你推荐的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就意外收获到了这样的一项能力，而他又会做些什么呢？这是

0: 之际，义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卡西姆警告称，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称，尽管当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届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也将返回家园。在美方斡旋下，黎以自4月以来在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方家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京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蕉西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当地时间24号，据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南部哈达尔镇附近发生一起简易爆炸装置袭击事件，已造成3名伊拉克反恐部门成员死亡，并导致5人不同程度受伤。当地时间25号，日本出光星产旗下原油运输船出光丸抵达日本。据悉，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据悉，出光丸油轮装载了约200万桶原油，日本国内约0.8天的原油需求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至28号，黄淮大部、江汉、江淮、江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先后有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9号之后，降雨区逐渐减弱南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

比起杜丽莎，很多人都是通过歌手的舞台认识她、了解她，最后爱上她的歌声。必须要说，杜丽莎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嗓子，她与陈洁玲、肥妈玛利亚、珍妮、叶丽仪并称为香港五大巨肺。不过，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早就听过杜丽莎的歌。在1984年，杜丽莎演唱的《开心鬼》就随着电影一起红遍香港，也被

开心鬼是黄百鸣在1984年主演的电影，而杜丽莎也在当时饰演了电影的一个角色，并演唱了主题曲《开心鬼》。我想很多70后、80后开心鬼，我想很多70后、80后里的那个清亮有趣的声音就来自杜丽莎。当然，那时的杜丽莎还不够有名气，所以我们并没有对这个声音有多么大的了解。虽然杜丽莎的演唱实力毋庸置疑，不过由于她坚持唱英文歌，所以在后来也没有在歌坛大放异彩，而是转到幕后担任音乐老师，传授舞台表演技巧。而在歌手的舞台上，我们也再次领略到了杜丽莎强大的音乐气场，听起来优雅又让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咱们再来陪你听到了一首歌的《爱个够》。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无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已经是12:46，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因为一听到这个旋律就能够想到在90年代的时候，每一家都会有一家黑白电视机，或者有的富裕的家庭。

听着有音乐的时候，嘉伦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你是什么样的星座呢？如果说你是处女座的话，那么金融行业也许会更适合你哦。当然了，这是一句玩笑话，因为最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青岛一家开办了15年的金融风控公司呢，招聘的12名风控员中11个人是处女座。那么该公司的 HR 说呢，在历年的人力资源统计和年度审核当中，处女座的员工把风险控制得最好。专家表示，单纯通过星座来招聘其实一点都不科学。您怎么看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拆穿》，来自于林志炫。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据介绍，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00%。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今天凌晨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后，将在商丘站与东西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说，一名19岁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中死亡，另有一名士兵重伤。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方面消息显示，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被伊朗军队防空火力击落。当天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曾发表声明称，以空军当天将在以北部沿海地区进行演习，此次演习将在该地区使用无人机。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未就无人机被击落事件发表任何关于被击落事件发表任何关于伊朗方面有关以无人机被击落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据安哥拉媒体24号报道，该国北部本戈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安哥拉警方2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遇难者包括来自同一家庭的13人，事发时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4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达2.8万件，估损金额6.3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5亿元。专家提示，对农民朋友来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 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齐相对你的来。
4: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5: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4: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5: 啊，我好像少张牌。
6: 少张牌？
7: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不能缺牌。
5: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7: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8: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5: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

0: 嘻嘻嘻嘻。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红木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1: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2: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吧，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3: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4: 亲爱的，我们周末去哪玩啊？
5: 去我心里啊，我心里有。还有
4: 大草原，
5: 别急，还有
6: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鸭、酱鸡、腊肉、花椒卤、酿肉、香肠。

0: 好，北京时间13:11，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13点陪伴各位的周末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午高峰的最新路况，来看一下目前的情况。首先来看到前进东路火车站前往到大桥是有较长距离的排队，还有前进西路前往到天山北路方向啊，那目前呢是有较长距离的排队等候。田园东路前往到光明路方向，在这里头呢双向车道车流量都比

0: 路段目前来看的都还可以，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车速，稳定行车。
1: 是的，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哈密市气象台在2026年5月24号的17点54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是从今天的白天到明天白天，市域大部阵风7级，一周区五铺镇、二铺镇、南湖乡、双井子乡、八里坤县城、大红柳峡乡、下了坝乡、塞尔乔克乡、石人子乡、奎苏镇、义乌县城、闹毛湖镇、土葫芦乡、苇子峡乡、下马邑乡，阵风8级；一周区三道岭镇、西山乡、八里坤县博尔羌集镇、三塘湖镇、义乌县前山乡、盐池镇阵风9级；一周区柳树沟乡、德外里都如克乡、天山乡阵风10级。主要交通沿线闹柳公路、哈罗公路、土屋铜矿、烟墩、红柳河、星星峡、白山泉阵风8级；一万泉了墩 S328线111公里至250公里阵风9级；百里峰区13间房区域大海到火星基地阵风10级左右，主要大风时段是在25号的夜间，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也请大家加强防范。
1: 没错，我们来关注到今天一周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到今天一周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雨
0: 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5级，阵风8级。
1: 一午小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西北风5级，阵风8级。
0: 我们来看到景区方面，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东北风7级，阵风10级。
1: 哈密市东青山景区小雨转雨加雪或雪的天气，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1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义乌胡杨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5级，阵风8级。
1: 再来看到是八里坤高家湖湿地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4度，西北风5级，阵风8级。那在这里也是提示各位啊，前往到山北两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要着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在上周油价进行了5月份的第二次油价调整，不过汽柴油价格继续上涨超每吨70元，实现了2026年第八次油价上涨。那目前5月的两次油价调整呢都已经完成，油价呢也是实现了2连涨，接下来下一次油价调整将会在6月份进行，不过好在油价重新大跌开局，那么今天跌幅呢是已经超过了每吨160元，远超了它的这个下调标准。
0: 那国内汽柴油价格会在6月4号的24点来开启新一轮的调整。那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3%。那预计下调油价每吨170元，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期跌幅来算，汽柴油价格呢将会重新的下调每升0.13元到0.15元的幅度。那距离油价调整还剩下10天的时间，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1: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本地的一些文旅活动方面的信息啊，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要和各位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这咱们在本地可以有推荐的一些7大主题线路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管是前往的雅丹草原啊等等。那么哈密呢作为咱们新疆的门户丝路咽喉，那这里有一年雅丹天山四季、翼龙秘境、非遗烟火，更有甜蜜瓜果与多元民俗交织成诗。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送上哈密7大主题线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关于夜间游，说到夜间游大家会想到哪里呢？
0: 那肯定是阿勒颇古街，
1: 太火热了是不是？
0: 对，
1: 白天呢我们可以看风景，夜晚品风情啊，那回王府3D 光影秀，沉浸式梦回王府盛世，还有阿勒颇古街的灯火璀璨，烤肉飘香，木卡姆悠扬，非遗手艺与人间烟火撞个满怀，大海道与洞天山的暗夜星空，抬头就是银河，然后住进毡房听冬不拉，枕着星河入眠，还有常态的广场舞会，星河入眠，还有常态的广场舞会，星空的夜晚不会让人失望。
0: 是的，晚上如果睡不着觉可以去转一转。那还有第二个是探秘游啊，哈密王牌线路，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那硬核玩家必冲的一处地方。 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条线路的一个规划。首先呢是第一天啊，从哈密市区出发，途经景区的东门、瀚海神龟、翼龙博物馆、双头马、艾斯开峡尔古堡，还有瓜香少女、恐龙化石、巨龙之脊，以及莫赫岩脊胡杨，还有诺尔部落、金谷满仓，还有拉甫雀克古城遗址、塔库凯尔井，然后呢返回到哈密市区。

0: 那第二，这个是针对于大海盗初级的一个探秘线路。如果说你想进阶的一话啊，一下的话，那就是大海盗终极的探秘线路，这个是2天1晚的一个时间。
1: 来看一下它的安排啊。那首先第一天，咱们从哈密市区出发，途经这个塔库坎尔井啊，然后去打卡拉夫切克古城遗址、景区东门、汉海神龟、翼龙博物馆、双头马，还有埃斯凯霞尔古堡以及瓜乡少女恐龙化石、巨龙之脊、莫赫岩脊胡杨，还有这个诺尔部落金古满仓、红柳滩来住宿。
0: 那第二天呢，就是从这个红柳滩出发，途经阿里长山、火星基地、吉祥三宝、恐龙足迹、高山城堡、回音壁、雅丹广场、核心区的观景台，然后去往到大地之根、雅丹壁画、海盗船、通天洞、星际战舰、外星人、水源地，然后呢返回红柳滩。
1: 是的，第三天大海盗高级探秘线路3天2晚，同样也有专业的领队保障。第一天呢，同样是从咱们的这个哈密市区出发啊，跟我们的刚刚的这个终极探秘线路的第一天是一样的啊。那还有呢，第二天红柳滩啊，然后去打卡翼龙大峡谷、八里长山、火星基地、吉祥三宝、恐龙足迹、高山城堡、回音壁，还有这个雅丹广场、核心区的观景台、大地之根、雅丹壁画、海盗船、通天洞、星际战舰，还有外星人、水源地、红柳滩。可以说在大海盗里面的这个可以去打卡的咱们都可以走到，
0: 基本上大差不差。
1: 是的，
0: 对的。
1: 那第三天呢，就是从红柳滩然后出发去往火星长城、火星之眼，最后返回到咱们哈密市区。
0: 是的，
1: 可以说如果三天跟着我们这团队去走的话，满满当当的，
0: 基本上对，基本上大海盗的所有的景点都可以转完啊。
1: 是的。
0: 那还有呢一个线路呢，就是关于冬天山游了。如果说你去过大海盗了，哎，晚上呢也在哈密市区见一见大山啊，看一看绿绿的草原，那推荐这样的一个线路。
1: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就可以直接推荐咱们的冬天山度假3天2晚的一个线路产品。
0: 确实，如果是一天的话，
1: 对，可能会打卡的有点少了，
0: 对，领略不到那个美。
1: 是，如果你想把咱们的这个山北两线的这一块值得打卡的景点都打卡的话，如果时间允许，3天2晚的这个线路还是值得推的。比如说第一天从哈密市区出发，然后前往途经天山庙、孔门子、白石头、松树堂、高家湖、巴里坤古城、清代粮仓、巴里坤湖、普利海酒店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可以从普利海这出发然后去打卡仙宫庙、鸣沙山、金甲坡遗址、幻彩湖、伊水园，还有在当天晚上在胡杨林来进行一个住宿。第三天呢，打卡一下胡杨林，去感受一下胡杨林在这个季节它的一些这个魅力和变化。
0: 是的，如果说去完了以上的这些景点，想要去感受一下哈密本地的这个文化的话，也是有两条路线的一个推荐。第一条路线呢，是从这个西路军纪念馆出发然后会游览到分别有这个地窝子遗址、哈密瓜产业园、左宫文化院、凤凰台大营、哈密古粮仓、市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回王陵、回王府，然后最终的目的地呢是阿洛屯古街。
1: 是的，那如果是文化

0: 区别呢，就是第一条线路它基本上都是在市区的啊，这些文化的一些这个景区景点的，第二条线路呢会包含咱们
1: 两线的，
0: 是的，
1: 没错啊。好，那么再来说一说来到哈密，那很多人都说哈密瓜的这个甜，哎，一个甜美的城市，是不是？如果说想选择甜蜜游去品多元之甜，想交融之美的话，下面的线路呢也是值得大家来看一看。首先第一天那就是自然奇观啊，去打卡哈密一龙雅丹大道景区，下午前往可以去看日落。第二天草原风光，去感受一下天山庙，然后还有巴里坤的大草原、高加湖、巴里坤湖啊。那当然，我觉得这两天呢，也可以好好的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美食，是不是？哈密本土的一些新疆美食都是不错的。
0: 是的，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个东江的环线游，那这个也是推荐给咱们喜欢自驾的朋友哈。推荐到的这个线路，第一天呢是打卡哈密一龙雅丹大海道的景区，然后第二三天呢就是去往到东天山景区，那您可以去往到天山庙、鸣沙山、白石头草原，然后去往到巴里坤古城啊，前往江布拉克大草原，顺路前往到吐鲁番卡尔井啊，去往到火焰山，还有库木塔格沙漠，然后呢返回哈密，这等于是一个环线游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跑得再远一点，跨区域游啊，去解锁一下东段丝绸之路。那这个线路呢，它整个的一个核心亮点啊，就是丝路文化史诗之旅，从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到西域门户哈密，再到绿洲文明吐鲁番，完整的去解读一下这个丝绸之路的东段辉煌。还有呢，就是世界级景观大合集，比如说包括了这个石窟、雅丹草原、湖泊、沙漠、雪山。就一次旅程就是网罗的就是多种世界级的景观类型，
0: 是
1: 最后就是深度跨省联动啊，突破行政界限，以文化脉络为引领啊，设计真正的有深度的这种主题旅行。
0: 是的，虽然说啊哈密呢不大，但是呢也装得下一年地质、千年丝路、四季风景、万般的烟火，所以趁着现在呢春光正好啊，可以来哈密一起感受一下哈密之美。
1: 没错，好，北京时间13:23，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么一小段的广告歌曲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2: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江，沿江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江，沿哈密就吃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0: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1: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2: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5: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看路，
0: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3: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2: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7: 哎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2: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3: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2: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5: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域，你可以再卷一点。
0: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2杯5折，
3: 没问题。
0: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0: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0: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0: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8: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

0: 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一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每天一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
1: 周末去哪儿。
0: 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出行方面的信息啊。西北首条直飞德国航线6月1号呢将会开通。那么6月1号开始，南航将会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那这也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同样也是南航深耕中欧航空市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布局。
1: 据了解呢，这条航线采用波音787-9宽体客机来直飞，每周一周五执行。那国内始发航班 CZ6041，北京时间8:10从广州起飞，13:10抵达乌鲁木齐，15:15再次起飞，当地时间17:20抵达法兰克福。那凌晨从广州出发，当天傍晚呢即可现身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回程航班 CZ6042，当地时间呢是19:20从法兰克福起飞，次日北京时间早晨8:45抵达乌鲁木齐，10:45再次起飞，16:00返回广州。相较于以往的中转方案，那新的航线呢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小时的时间成本。
0: 没错，当然今天呢是5月25号，其实在5月23号开始啊，这天津航空就已经复航乌鲁木齐至库车的往返航线。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也是持续来提升新疆区域空中的一个通达性啊，为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选择。当然这也是在5月20号记者从天津航空了解到消息，此次复航的乌鲁木齐至库车航线由 E190 机型直飞，航班号为 GS7553 GS7554 每日一班。那具体的航班时刻呢，去程是 GS7553 航班是在早上的6:50从乌鲁木齐起飞，8:10抵达库车，回程 GS7554 航班是在早上8:50从库车起飞，于10:05抵达乌鲁木齐。
1: 那开航初期呢，乌鲁木齐至库车的单程票价是300元不含税，

0: 23:39。那么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重庆等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截至今天上午11点，六省、自治区、直辖市保险业累计接到因暴雨洪涝灾害报案3.3万件，估损金额7.5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赔付和预赔付2.1亿元。目前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正指导各保险公司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灾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理赔等各项工作，包括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逐步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总台记者报道，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卖新闻社于22号至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原油提炼的石导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日本高度依赖从中东进口原油和石导油。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多个行业都已感受到石导油短缺带来的冲击。此刻提示，今天8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近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4: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5: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 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啊各自要去哪儿。
1: 是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条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为了路上所有人。
5: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7: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北京时间13:55啊，那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和各位驾驶员朋友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怎么样。
1: 市区的各条路段目前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不过八一南路此刻呢是和新民路路交汇处的红绿灯通往到八一北路会有缓慢通行，车辆暂时稍多一点，还是提示大家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我们今天的周末去哪儿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
0: 明天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入轨后，于今天凌晨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空间应用系统本次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上行9项科学实验项目，上行的实验样品与装置总重54.1千克，水稻种子、干细胞、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被用于开。据介绍，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将利用未经过空间飞行实验的水稻种子在轨。

获得子代。据悉，这一实验将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旨在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研究海箱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拓宽农作物新的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同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组样品将被安装至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这些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在能源领域，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凭借高效、轻质、超高功质比等特点，被视为未来空间站深空探测基地的理想能源器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年来网约车抢单外挂及出租车计价器虚增里程作弊等现象时有发生，扰乱市场正常秩序，侵害乘客合法权益。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上海网警对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网警对网约车抢单外挂和出租车计价器作弊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展开专项打击整治，破获此类违法犯罪案件15起，抓获涉案人员73名。警方表示，安装抢单外挂、私自改装计价器、加装作弊装置、篡改计费数据等行为涉嫌违法犯罪。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凌晨，在孟加拉国达卡西北部的坎盖尔县，一辆卡车翻车，造成至少15人死亡，约10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紧急救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说，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或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此刻提示。近日，广东一名大货车司机将车停在加油站距离加油机仅约10米的充电桩区域，竟然直接从车上搬出便携式燃气锅灶、燃气锅具和食材，现场点燃明火开始炒菜。工作人员在制止未果后，只能强行关火，并选择报警处理。加油站内有大

0: 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1: 夏天真好呀。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这首《一个人住》，来自于阿杜。

作为创作人，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他来说，音乐就是生活。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帖人心的精巧。就分享郭靖所带来的《别去问他好吗》。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大脑停靠路边，听完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4:14。接下来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预言》。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报道，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5号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卢比奥说，谈判在霍尔木斯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

今天从上海市交通委获悉，为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约束，提升枢纽场站服务质量，经场站管理单位、行业协会、出租汽车企业共同商定，建立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机制。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已试行枢纽场站限制名单措施。在上述枢纽场站开展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涉及拒载、溢价、中途抛客、计价器舞弊、违规获取短途快捷通道资格等行为，被纳入限制名单。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通。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举行活动纪念两伊战争期间的霍拉姆沙赫尔之战。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在纪念活动现场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如果美国选择继续战争，

0: 《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是秘密。
2: 比尔盖茨在想什么？巴菲特为什么这样选择？
3: 翻开财富档案，听见财富声音，答案就在这里。
4: 打开财富档案，聆听财富声音，嘉伦为你讲述财富的故事。日本东京有一家专卖小手帕的老商店，店子的主人叫做小野村夫。这家店子原来信誉很高，生意一直都很不错。可是随着商业的繁荣，超级市场的手帕品种多，花色新，他们竞争不过，生意也就变得越来越惨淡，眼看只有关门大吉了。村夫是急的呢。一天，村夫坐在店里边，茫然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面对着那些穿梭的旅行者，忽然灵感涌来，他不禁忘乎所以地叫出声来，老伴儿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儿呢。只听他念念叨叨地说：“导游图，印导游图。”老伴儿说：“改行吗？”妻子惊讶地问着：“不不，手帕上可以印花、印鸟、印山、印水，为什么不能够印导游图呢？一物二用，经济实惠，一定会有很多买主的。”老伴儿听了也连连称是，于是他们向厂家定制了一批印有当地交通图以及有关风景区的导游图的手帕，并且广为宣传。这一招果然灵验，手帕销路大开，生意十分兴隆。改变原有产品的结构和功能，或增添附加装置，或把两种产品巧妙地结合起来，能使产品由一用变为多用，而产品的功能越多，越能够吸引人去购买。
3: 成功不可复制，智慧需要启迪。财富档案，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0: 点一精彩剧，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草蜢的《半点心》，

生就是那么奇怪，你以为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不会走，他却又离开了。你们一起走过整个青春时光，一起逛过无数次的街，吃过无数种美食，拍了无数张合影，可就在你以为这一切都还有机会继续的时候，这场美梦突然就醒了，那个一直依偎在你身旁的人也许突然就不见了。接下来送上寂寞在唱歌，来自于阿桑。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是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探讨时间来到了14:45。我们今天要来听到张惠妹的《一首情歌》。

0: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健全旅游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筑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

0: 比卢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爆炸袭击，已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据当地媒体25号报道，菲律宾北部邦板牙省安赫莱斯市一栋在建楼房24号凌晨发生坍塌，已造成3人死亡，并有18人失踪。此刻提示，目前全国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为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极端降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江淮、江汉、江南等地，尤其是安徽、湖北、重庆等地公众，遇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自驾出行的务必在出行前查看气象、应急管理、交通、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及时预警预报和交通管制信息，同时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开临水、临崖等易积水路段，避免前往山川河谷等易发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的地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盖脑喂杯冰奶茶，胃快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你锁定的是 FM 九八点一，希望每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张信哲的《求爱》。

心中最伤感的时刻大概就是后期的冷淡了，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忽然离你很远，咫尺之隔却是天涯，曾经轰轰烈烈，曾经千回百转，曾经沾沾自喜，曾经柔肠寸断，到了最后最悲哀的分手竟是悄无声息。送上这首《影子情人》，来自于许美静。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赞，五一装房子买家，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5:16。接下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听不到》。

当你发现你喜欢的人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也许他只是不想要你给的。这完全不是你不够优秀不够好。某天遇到欣赏你的那个人，他会让你发现你从没发现的美，而那个被爱着的你，好像你也是第一次遇到。继续来分享你给我的爱最多，来自于张学友。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报道，5月24号巴基斯坦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

0: 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请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据伊朗方面24号报道，伊朗国际律师联盟代表表示，针对今年2月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已提起两起国内和国际诉讼，并请求将此案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超过160人遇难，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国际社会普遍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伊朗方面认为此行为已构成战争罪。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说，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9571人受伤。据以色列方面24号消息，以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日本读报24号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政府称由原油提炼的石脑油供给不存在问题，64%的受访者表示无法接受，即便是在支持内阁的群体中，也有57%的人表示无法接受政府的说明。此刻提示：重庆今天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奉节、巫山两个县、5个乡镇、41个社村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一级红色预警。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五月入汛以来，重庆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游客应高度重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共同做好防范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职场江湖，刀光剑影，成王败寇，心理定律让你掌控成败。
5: 职场江湖，解密心理，欢迎收听由嘉伦为你带来的职场心理学。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江小刚升职了，这让所有人都非常吃惊。大家觉得江小刚的能力一直很一般，但是一次陪领导去见客户的偶然机会，却让江小刚在公司当中的地位发生了转变。那一次领导见的客户是北方人，而且非常热情豪爽。据说当地有一个习俗，那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要喝酒，而且客人如果喝的酒非常少，就证明交情浅，不够义气。可是领导的胃病前几天才好，他肯定不能够喝酒，

0: 提拔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且让江小刚主要负责接待北方的客户。这丝毫难不倒江小刚，无论是陪外地的客户游览，还是陪客户领导打高尔夫，都成了江小刚的拿手好戏。和客户联络感情，讨领导欢心，江小刚广泛的兴趣仿佛一把金钥匙，为他开启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之门。但是有一位叫刘方正的员工就非常气愤这种现象，他觉得领导这样做非常不公正，于是作为一名普通员工，他敲开了领导的门，也敲开了一扇错误的门。他表明自己不同意江小刚的任命，不就是陪客户吃饭吗？这么多员工拼死拼活的工作，难道抵不上那几杯酒？领导听了之后非常反感，但是又没有发作。领导本来就对江小刚上次的英雄救主心存好感，而在听了刘方正的话之后，就压住了怒气，问道：那你有什么建议呢？刘方正没有听出领导的怒火，而是接着说：作为一名好员工，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也申请接待客户，而且我想正式的向客户介绍公司的情况，也一样能够顺利签约。领导听了刘方正的话之后非常认可，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刘方正的签约率非常月的时间过去了刘方正的签约率非常正的说教不感兴趣，甚至对公司也开始漠不关心。刘方正败在了自己的大言不惭上，而且领导同意他的做法，就是等于把他往失败的路上推了一把。因为领导更加知道，不管是拉客户还是和同事处好关系，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签约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而且吃饭娱乐都是人最基本的追求，在吃喝玩乐之间，大家互相卸下了心防，才能够拉近距离。只是刘方正不知道，领导之所以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领导不反感一个没有出众业绩、没有一定职位和职责的员工对自己的管理和任命方式提出质疑。
1: 攻心一计，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继续来分享这首《如果不爱你》，来自于张学友。

知道你会不会偶尔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别人都是成群结队，你却一个人默不作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慢慢受顿的过程，你会发现有很多苦和累是不能和父母说的，只能自己隐忍和承受。你会发现就算你有数不清的朋友，有些事情也还是要你一个人扛，然后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来听到严仁中所带来的孤单心事。

0: This is FM 98.1哈尼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德国跨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地区提问，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德方有关人士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也是注定要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目前专家组已分赴山东、广东、重庆等地开展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食品类别。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外交官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 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8.1。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先来

越追求生活效率的今天，可能慢生活已经是成为一种奢侈了。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也许在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尝试一下，坐坐慢火车来体会一下旅途当中的那些美好吧。听到毒药，来自于那英。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16:17。接下来听到的是邓紫棋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听完这首休止符呢，我们又要来说段子了。汉语真的说段子了，汉语真的精深的语言，但有的时候大家稍微粗心一点就会闹出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断句这个学问，那有一个段子就这么说的。有一天呢，一个健身教练递了一张名片给我，我顺势一字不差的念了出来，说张东亚，健康终结者。后来呢，对方笑着说，女士，我叫张东，是亚健康终结者。同理可得，当时有一条新闻叫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星，但是真的有很多人看到之后就是这样断句的，佟大为妻子生下一女婴，大家都在猜这个佟大到底是谁。接下来分享一首《寂寞还是你》，来自于萧敬腾。

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天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总台记者获悉，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即日起到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0: 以及舆论渲染是美方的政治手段，而伊朗关注的是现实。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当地时间25号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有20座机场恢复运营，这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重新恢复运营。据悉，梅赫拉巴德机场、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马什哈德机场、舍拉子机场、伊斯法罕机场等目前均已重新开放，大卜利士机场也将在未来一周内恢复运营。此刻提示，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今天发布关于2026年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和配置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按照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定于明天10点进行新能源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公布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个人和单位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配置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性格，有一些是被人看到了，而有一些就是被这样埋没，或者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所以适时的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去改变一下在别人心目当中的既定印象，也是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继续来听到方礼仪、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16:46。
2: 有。
1: 失恋的时候也需要成群结队的吗？要组成一个阵线联盟吗？当然，如果有人跟你一起失恋的话，可能那一份悲伤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孤独了。这对于这个失恋者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吧。
2: 所以呢？所以呢？

想象一个画面，晚上的月光非常的明亮，然后你站在月光底下，然后月光呢就把你的全身都包裹住了，好像这种画面只有在动画片或者是带一些特效的古装片里面才会看到哈。继续来分享一首《甜蜜约定》，来自于乔恩和黄玉蓉。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媒体报道称因美国伊朗分歧，审议大会最终未能通过成果文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代表团本着团结协作的精神，建设性参与了审议大会的各项工作，中方呼吁所有缔约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的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有序推进核裁军进程，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核不扩散热点问题，切实维护各国和平利用核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据美国方面24号消息，两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与一些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通话时，试图把正在谈判的美伊协议同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过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响应。23号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伊朗问题。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5号在社交媒体称，该州遭遇乌军两次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一人受伤，袭击造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一栋行政建筑受损。有报告称出现电力和供水的中断。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同日在社交媒体称，乌军夜间对该州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一人受伤。对于俄方说法，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此刻提示，目前云南等多地荔枝迎来丰收季，各大水果市场也迎来上市高峰。专家表示，荔枝有非常好的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陈晓东的这首《倩女幽魂》。

最近新晋的男神，其实也不能说新晋哈，这两个人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了，就是同时出现在了一部剧集里面，就更多的俘获了超多迷妹们的心。他们就是在《老九门》当中有非常精彩出演的张艺兴还有陈伟霆。分享这首《自己》来自于李玟。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影视剧作品当中呢，有好人的角色，那必定就会有他的对立面，坏人的角色。像我们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如果真的看到一个深恶痛绝的坏人的角色，很多人会分不清现实跟电视剧里。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他，可能会当街去骂那个人，或者是现在有网络了，大家也会到那个人的微博底下去留言骂他，大家就是走不出那个剧里面跟现实生活当中完全是两码事。但这也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那一位的演技真的有好到让大家分不清楚你到底现在是在现实还是在影视剧里面。来听到的是阿杜的歌《离别》。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以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时隔多年两人得以在线上重逢，网友纷纷为跨越国界的善举和情谊点赞。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2届文博会今天将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其中关闸口岸累计通关量超过5000万人次，青茂、横琴以及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延续去年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美国和伊朗间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就巴基斯坦方面宣布有关达成谅解一事，巴加埃表示，形式层面的问题是次要的，重点在于内容本身。如果有必要，相关代表团未来或将访问伊朗，

0: 78633人，同比减少17%，较2016年减少49%。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西班牙拉科鲁尼亚站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石升吉以1小时23分23秒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李晨杰以1小时23分25秒的成绩获得第二名，中国选手包揽冠亚军。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赛程方面，斯瓦泰克莱巴金娜出战菲利普夏埃蒂球场，郑钦文、郭涵玉迎来首轮比赛，阿尼西莫娃、斯维托利娜、穆霍娃、鲍里尼等球员都将亮相。中央球场在北京时间18点开赛，其他场地17点挥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之后，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2: 我很喜欢你，
3: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欧巴，你还让人
5: 中意雷同。
1: 一句话有无数种表达，那同一首歌呢？翻唱连连看，听不同的音乐大咖诠释同一首经典好音乐。白天不懂夜的黑，那英以大幅度的音域跨度，淋漓尽致的感情宣泄，婉转上口的动人旋律，俘获乐迷。在他的歌声中，我们感受到他的直爽，他的清新，他的自然，感受他飘摇歌坛多年来的无数的美丽记忆，感受他天后身份后面的那一份无奈，一缕心酸。那这样一首歌曲的作者林隆璇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歌手，从他的词曲里面，从他非常有个性的声音里面，都会给人一种很美的感觉，但同时也会表现出多愁善感与脆弱的一面。他的故事就在于喜欢在纷繁复杂的人群当中留下一片纯净的空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更多的时候是停留在幻想与憧憬之中，在他的歌声里不住的慌张，对现实，对未来的慌张。

蔡健雅出道以来学会的第一首华语乐坛歌曲就是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她的沙沙的嗓音里面总是安静利落的划开爱情的伤口，直言不讳的诉说着人类与生俱来的孤寂以及一种欲念，城市黑夜里每一段交织的情爱氛围，挣扎无助放纵寂寞自由出口，都能够借由她感性的声音一一浮现出来。

在那英的歌声里面，你可能听到的是一种通透，这与她成长的背景是有关的。她个性爽朗利落，直来直往，歌声里也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林梦璇的音乐不花哨，不哗众取宠，却是听过就沉淀在心底，不被时间褪去。她有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音乐人的特质，狂放、以往、热情与挣扎。

0: 蔡健雅曾把这样一首歌曲配上最简单的钢琴，没有呐喊，没有苦情，感情的线条却清晰可见。好的声音无需繁复的伴奏，更像都市人的感情观。感情再重要，也要懂得克制。生活教会我们，城市里的爱情是需要计量成本的。
1: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
2: 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是，接下来分享欧阳尚尚的《想要和你谈恋爱》。

每个人对于朋友的定义都不相同，比如说死党、好友、熟人，究竟有哪些人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又有多少人能够被划分为至交？其实这个问题，我相信在很多人在深夜整理你的通讯录的时候，扪心自问过好多次吧。不过你可能也越来越经常看到有人说，我没有朋友。所以到底朋友这个东西在你心目当中的定义是什么？继续来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让我好好看看你》。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还表示，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军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工业化学品。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可能有严重泄漏或者爆炸的风险。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南非开普敦马拉松24号举行，41岁的肯尼亚传奇马拉松运动员基普乔格以第16名完赛。开普敦马拉松是其世界巡跑之旅的第一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听到李心洁的童年。

说到我们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东西哈，比如说朋友圈，如果你想要看到自己之前发的东西的话，就一直不停的要往下翻，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发东西的人的话。那我觉得微博有一点好，它有一个搜索功能，就是输入关键词，它可以把当时你的那个状态就是突然就呈现在你的面前，那种冲击感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吧。继续来分享一首《降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0: 亲，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18:1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步步》。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绝不妥协。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二十。

0: 第十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平静的音乐行者，他们把爱和生活写进音乐，唱作人的歌。

天上地下，无论你是谁，愿我们都能够在终点相见。这首歌场景讲的是春运的路上赶着回家过年的绿皮火车，一年的忙碌终于结束，窗外大雪纷飞，用充电宝来消遣时间，非常形象地勾勒出了在外一年归家人的心情。民谣歌手方磊，他曾经用艺名三块石头，更是网络上小有名气的说唱歌手。后来呢，他跨到幕后制作，也为刘恺威、白凯南等众多的艺人制作过优秀音乐，还曾经为多部影视片担任过配乐工作。后来转型推出民谣专辑，更是旨在继承和发扬东北文化，将中华文化里的一些传统的音乐元素结合了民谣这种音乐语言传递给大众，在文化和音乐本身是有着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小偷》。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与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8:45。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好像爱情》。

我相信每个人在爱情当中都受过伤，有的人是轻伤，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向前，有的人是重伤，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当然也需要为自己来找一个出口，找一个解脱的方法。接下来分享一首《我最闪亮》，来自于许飞。

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当地时间5月2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还表示，该海峡目前由伊朗控制，在战争状态结束后，伊朗可以为船舶通行提供便利。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方面表示，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伊朗在开始转移浓缩铀储备之前不会获得解除被冻结资金的便利的报道是错误的。伊朗方面不愿将解冻资产和核材料问题挂钩，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于公布一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一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威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

0: 控制。据报道，周边地区强制疏散令目前仍保持，受影响居民人数约50,000。周边区域的大量学校和商业机构仍将继续关闭。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三天，也就是5月25号至27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回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回答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6: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7: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8: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9: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0: 您的下班专属陪驾已上线，一起说一起笑，下班路上有我陪你。 FM98.1 快乐到家。

哇，真的，我觉得他这个快的节奏真的像歌曲的名字唱的一样，心电心啊，手心贴手心，一起心电心，真的好 happy 的一首歌曲，听了让人有一种心情好甜蜜。教主啊，果然是名不虚传。那么节目开场一首来自王心凌心电心。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好像莫名的 happy 呢？但是有一点不太合适周一的下班晚间，是不是？Hello， 正在路上奔波的好朋友们，大家傍晚好，也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那伴随着这一首甜甜的心电心，也开启了我们全新一周的晚高峰的陪伴时刻。当然呢，今天是元气满满的周一，当然也是崭新一周的一个正式的开篇啊，告别了周末的松弛感。这周末你过得怎么样呢？大家都带着工作与生活，那哪怕此刻城市车流涌动，也藏着满满的生机与期待。当然也希望这一首轻松这个治愈的这种快旋律啊，能够瞬间抚平我们大家在周一上班的疲惫，当然也给这个奔波在旅途当中啊来充充电啊，加加油。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有好朋友发来消息啊，看到Lilding999 啊，他说哎呦，一下子勾起了我当年玩炫舞没少听的这首歌，我只听过劲舞团，又后面有炫舞吗？还真没听过。他说啊，这没少听这首歌，往事不堪回首，那些手指在键盘乱飞的年代啊。看来你那个肯定是这个炫舞和劲舞团应该基本上相差不太多，是不是？肯定当时也是玩这个游戏玩的比较厉害的啊。当然了，在节目的一开场也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此时此刻守候在收音机前的你。那么在这个时间呢，还是老规矩，首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天气情况呢。当然呢，这个傍晚的这个整体啊，这个气温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微风轻柔，那体感也是十分的清爽，没有闷热的不适感，也非常适合去通勤出行。不过那么在晚间的这个温差可能会逐渐的加大，那么特别是在会逐

渐的加大。那么驾驶员朋友们，如果说要有出行计划或者是晚上步行回家，也要记得适时的来增添衣物，谨防着凉。好，那在19:13，我们老规矩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城市天气，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实时的一个室外的温度为24.7摄氏度，相对湿度是16%，西北风3级。那么今天呢，哈密城区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基本也是保持一个多云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那么同时呢，咱们哈密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也说到了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一直到26号的白天，哈密市域大部呢会有阵风7级，益州区五铺镇、二铺镇、南湖乡、双井子乡、八里坤县城以及大红柳峡乡、下捞坝乡、萨尔乔克乡、石恩子乡、奎苏镇、义乌县城、闹毛湖镇、土葫芦乡，还有这个尾峡乡、下马来乡会有阵风8级，益州区三道岭镇、西山乡、八里坤县博尔乡昌吉镇、三塘湖镇、义乌县秦山乡盐池镇会有阵风9级。那包括像益州区柳树沟乡、德外里、杜如克乡、天山乡有阵风10级。主要交通沿线呢，也是像闹柳公路、哈罗公路、土屋铜矿、烟墩、红柳。

0: 心基地会有阵风时期左右，那么主要大风时间段是集中在25号的夜间，局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也请多多注意加强防范。
1: 吃饭、逛街、看电影，都让人变得神采奕奕。
0: 再来看一下明后几天，明天26号哈密城区呢是多云转晴，10度到26度，27号当天呢是晴天，12度到27度。那么本周的周四一直到本周的周天，那么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徘徊在了30度到3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3度到18度之间，那基本都是保持一个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过程，其实还可以啊。可能像明后几天呢，基本上气温都是维持在26度到27度，可能从下一周的这个周四就本周的周四开始一直到本周的周天，可能慢慢的气温会有所上升。那么这个时候来看一下今天山北两县的天气，今天八里坤呢是小雨转晴，1度到15度，由方向脸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过程，3度到17度。来看一下全江范围当中呢，像今天首府乌鲁木齐呢是晴天，11度到25度，石河子晴天，11度到28度，今天吐鲁番呢是晴天，18度到31度，克拉玛依今天是这个晴天啊，12度到27度，库尔勒呢是晴天。全江范围当中呢，这两天的气温也是在缓慢的回升过程当中，那当然呢早晚温差还是会比较大，所以去往全江各地的好朋友们还是要及时的增添衣物，以免这个特别是早晚呢着凉的情况发生啊。好，那在19:16，当然呢我们也会持续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滚动播报一些最新的路况还有天气方面的提示，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平安快乐舒心的回家的过程当中啊享受此时此刻的一个美好，当然也祝愿每一位在路上的好朋友们都能够这个心情好好，万事顺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来看一看这个路况啊，因为现在呢毕竟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将近40分钟左右，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后天呢就会迎来咱们的这个假期，所以呢像今天和明天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工作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因为在晚高峰的一个时间呢路上是属于车多人多的，也希望您可以提早的来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避开一些晚高峰的出行高峰期。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呢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是集中在了我们常说到的几个老堵点，那像此时此刻像文化东西路现在从文化大桥一直到文化东路然后往建国南路现在会有双向东西走向大范围的双向排东西走向大范围的双向排队。同时再来看一下新书小区，也就是建国南路，目前在新书小区一直呢也是往这个振华大厦方向，现在目前来说的第五小学门前现在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此时此刻也是迎来了孩子们要放学的一个时间段，所以也希望更多驾驶员朋友们行驶在一些学校门前附近要注意减速慢行。那同时呢像对向车道可能是从咱们五交化的位置然后一直往方舟花苑排队排到了第五小学的门前，所以整个建国南路现在会有双向南北走向双向排队，我们行驶在建国南路附近的驾驶员朋友们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继续再来看一下火车站附近，目前呢火车站门前基本都是保持通畅的，可能在圣湖国际酒店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往这个北环路复兴路的方向现在会有200米到300米之间的缓慢行驶，交通压力还可以，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来看一下田园东路，目前呢在田园东路然后在第15小学一直往光明路方向，那么整个这个方向交通压力现在会比较大，而且基本上是属于全线路行驶缓慢的，那么对向车道从光明路到第15小然后现在往比较不错是保持通畅的一个状态。好，19:19，以上呢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一个路面当中的一个路况的出行提示，那当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有话想说有问题想要来进行发布，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小娜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关注。我发现啊工作越久之后就越觉得就是说多问一句是好处很多的，就是当然你要记住最多就是丢脸了嘛，是不是，就是但是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所以我今天才知道面子原来是可以。

可再生工程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给，就是我那天在网上看到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你去展示自己，就是在大大方方的献丑，所以不要害怕自己献丑，一定是要大大方方展示自己，让自己走出去，走出自己的心魔，才能够去迎来更好的舞台。啊，有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年纪啊，就会越大会越明白，这个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下班回家，毕竟现在是下班时间了嘛，是不是？回家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在床上刷手机看电视，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在床上刷手机看电视，哇，这简直这个生活是太幸福了，是吧？可能下班大家可能都像小娜一样，是不是都只想躺着？19:21，好的，同时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呢，还是说到这个出行的一些这个路况啊，因为国省道高速公路啊，这两天可能交通压力会慢慢增多，特别是明天晚上，明天下午到明天晚上，可能国省道的一些这个路况啊，可能会这个有一些这个繁忙的一个情况，当然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错峰出行。那么像目前呢，G7京津高速2016公里至2018公里有一个陡坡路段，所以大风天气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像2020公里至2031公里横风比较强，那像一些这个高箱货车、面包车容易出现这个侧翻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这个80米以上的车距，避免超车。那像2072公里至2080公里是属于长下坡，这个路段呢一定要是禁止空档滑行的，然后呢频繁刹车容易导致这个车辆的失灵的情况，所以这是我们G7京津高速，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像G300或高速公路呢，晋江方向2940公里光缆站停车区大型车辆汇入会比较多，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依次通行。G335线松树塘至五分厂路段的车流有所密集，弯道会比较多，坡度大，严禁超车这个占道超车的情况发生。那么像G575线呢，35公里处急弯长下坡隧道进出口光线会这个突变，一定要注意减速到40公里的隧道内呢是禁止变道的。S303线28公里至34公里呢是属于一个急弯陡坡，40至70公里是临崖涉水，所以大家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今天因为一直在发布这个大风的一个预警，所以大风天气容易出现起雾的情况，一定要开启雾灯，保持好车距。那当然我们在这个不管是去往这个国省道还是这个高速公路啊，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哈密发布，同样也可以来关注哈密交警气象部门来发布的一些实时的预警，来合理规划您的行程，避开一些恶劣时间段和路况啊。那说到这个出行的路况呢，还是有一条就是关于咱们省道 S238线下涝坝至红山口公路改扩建工程这样的一个施工爆破的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那么像省道 S238线计划也就是从5月2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明天开始到6月2号会进行一个施方这个爆破作业的施工哈。那么届时呢也是需要进行一个临时交通管制，那么预计管制时间呢就是上午的这个12点到下午的19点，时长呢是7个小时。那管制呢就是大家可以来绕行，比如说木垒到哈密方向的可以来绕行，比如走咱们 G335 国道，然后驶入到 G7 前往八里坤方向， G575线绕行到哈密，还有呢第二 G575线绕行到哈密，还有呢第二多飞站，然后上 G7 然后往八里坤方向走 G575， 然后绕行到哈密，上 G300 连霍高速公路，然后前往鄯善。那么乌鲁木齐呢至八里坤往返的车辆也可以通过 G7 线来进行通行，乌鲁木齐至哈密往返车辆可以通过 G300 连霍高速公路通行，那前往十三间房 S328线通行车辆呢可以沿着原来路线来进行通行。那像省道 S238线啊，就预计呢每10到15天会进行一次释放爆破施工的作业，届时呢也希望咱们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社会的变道交通标志标牌来进行指示通行，服从呢现场交通管理部门以及施工的一些疏导员的指挥，解除交通管制之后呢方可有序来进行通行。那如果说遇到特殊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也会有所延长，而且呢我们节目啊也会来随时的
来进行关注这个路上的一些这个出行的一些路况，那也会在我们哈密发布啊的公众号来进行公告，也希望

0: 更多的一些我们驾驶员朋友们，司乘人员要及时来进行关注，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也希望您能够谅解。
1: 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
0: 好，19:25，那我们的快乐到家当然也是在一直的这个下班的路上当中啊，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迎来快乐的下班生活。现在呢，距离下班时间还有将近半个多小时，此时此刻呢，路上呢可以通过咱们的路况看到，属于交通压力开始慢慢有所增多的一个状态。也希望更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开车行驶在路面当中，还是要注意稳速慢行，耐心等候。当然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一个时间啊，都能够保持好心情。那么此时此刻给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一首梁静茹啊，这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爱你不是两三天。我相信很多人都说啊，最近呢看梁静茹的演唱会，梁静茹都已经开始发胖了，难道我自己还能瘦下来吗？瘦不瘦下来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歌曲呢依旧是很好听的。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半点的此刻新闻，那么在半点此刻新闻之后，我们会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稍后见。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绿色智能增长1.9%，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销售额增长26.9%，智能血糖仪销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增长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61.4%，首次超过60%。总台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切实增强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与生活幸福感。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要么达成一项伟大且意义重大的协议，要么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他称自己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中午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发现黎巴嫩

0: 兰球员赫瓦林斯卡无缘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

0: 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六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只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十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1: 打开收音机，就听九八一，释放好心情，路况零距离，九八一，快乐到家。

0: 感觉好浪漫的一首歌曲啊，一首来自申雨林和这个张简君伟共同带来这一首《定居月球》。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歌曲名字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呢可能是一首也朗朗上口的歌曲，然后听完之后呢觉得这首歌确实还是很好听，而且节奏呢也很轻快，再加上这个歌词啊，就会觉得有一种很浪漫很甜蜜的这种爱情在远方等待着各位的感觉。特别是我们的单身朋友，我觉得多听听这样的一首歌，好像似乎是不是心情都会美丽很多呢。
1: 细相处的每一分钟双手，
0: 那在19:43也把这一首《定居月球》在这个时间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也欢迎你我们在半点之后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继续在我们晚高峰的期间啊，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的回家路上。看到微信当中呢有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这位高女士啊也是来发布了一条帮忙的信息，说是在

中对面阿牙玉城，有一个门面房啊，想要对外出租，96平方米是个毛坯房，有意向的呢，可以来联系高女士，电话呢是15909023122，15909023122。那同时呢，我们的另外一位听众呢，孙女士也是来发布了一条帮忙的信息啊，也是警察小区二楼有104平方米的房屋要对外出售，中等装修，临近公园，价格面议，联系人呢是孙女士，电话是13209026732，13209026732。好，那如果说有意向的朋友呢，不妨可以来联系我们刚刚以上两位听众。

呢第一时间来帮您进行播发。那这一周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轻快很轻松，为什么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是不是就迎来了这个好日子假期啊？那根据这个自治区人民政府放假安排，2026年古尔邦节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就是从5月27号周三到31号周日，一共呢是5天的时间啊，不调休。假期的这个期间啊，咱们新疆行政区域内的这个收费公路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那么免费通行时间段呢为5月27号的0点至5月31号的24点，全区封闭式收费公路也是以车辆的驶离出口的收费时这个车道时间为准，开放式收费公路呢也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的收费车道时间为准。那像跨省出行特别提示啊，咱们新疆通往比如说甘肃省的 G7 京津高速为封闭式收费公路，那么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那么在出疆时呢需要从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驶出，然后再重新驶入，方可以减免咱们新疆行政区域内的这个通行的费用。那如果说您直接是从咱们 G7 线的路段然后驶入外省路段，哎，这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个减免政策的。那像新疆通往青海省的 G0612 线伊若高速啊为封闭式高速公路收费，那么这个出疆之后呢也需要继续选择高速行驶的，就需要从伊吞布拉克收费站驶出，然后再重新驶入，最大程度呢来享受新疆行政区域内的一个减免的政策。那么这个免费期间呢也是建议要这个遵循啊，就同一类型的车道呢进出原则，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遵循的就是ETC 车道那进， ETC 车道出，免费专用车道进，然后免费专用车道出。那如果说已经安装了 ETC 小型的客车的这个通收费站的这个出入口都是使用 ETC 专用通道的，并且是全程保持 ETC 卡的设备正常使用的状态之下，确保正常来享受节假日的一个免费的政策。所以呢可能明天下午开始啊，这个国省道高速公路呢车流开始慢慢增多，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哈，在提前出行之前把咱们的爱车呢一定要到 4S 店来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保养啊，以免在路面当中啊以备不时之需。当然说到了这个开心的事儿啊，因为假期要到了嘛，就我觉得可能更多好朋友们可能会选择在5天的时间啊，哎，去江内游一游玩一玩，或者是走一点比较近的一些地方去享受一下假期的一个快乐。一切都去吧。那明天下午呢晚高车流也会有所提前，当然也希望咱们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错峰出行，避开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期。那此时此刻19:47的这个时间段呢，交通压力开始慢慢有所增多，也希望更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行驶在排队幅度比较长的一些路口呢还是要注意提前减速的。那首先来看一下咱们马踏飞燕转盘处，现在往丘陵可园到北京路路口以及对向车道从红顶花园现在一直往北京路方向，基本上也是双向车道，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南北走向的排队，特别是从安全路路口然后北京路到移民大道的这个路口也会有一个400米到600米之间的等候排队，那排队幅度也比较长，所以我们行驶在咱们这个北京路还有这个延安路的交汇处路口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啊。继续再来看一下红星西路马踏飞燕转盘处，从红星西路一直呢也是往红星南路的红绿灯方向，整个从马踏飞燕转盘然后一直排队排到了红星南路和红星东路的红绿灯，所以这个位置呢方向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我们过了这个路口然后您走红星东路基本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状态。那么继续再来看一下红星苑的侧门红绿灯，目前呢在华宇大厦现在往红星苑的红绿灯现在会有300米到400米之间的排队，以及正门呢就是从胜利路的这个路口然后一直也是往前进东路和咱们红星苑的红绿灯交汇出路口现在也会有一个400米到600米之间的排队。

红绿灯基本都是保持通畅。那在这个时间来看一下立德路，也就是人防大厦的红绿灯位置当中，现在会有400米到500米之间的等候。那这条路段比较窄，车辆幅度又非常多，所以我们行驶在领先花园人防大厦这个路口的话呢，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不用太着急哈，因为这块也是有一个幼儿园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属于人多车多的一个路口，所以要注意减速慢行。继续再来看一下文化东西路，此时此刻文化东西路是保持一路通畅，大家可以放心去行驶。那么爱国南路第五中学门前现在会有一个400米到600米之间的缓慢行驶的一个状态，那么过了这个路口然后基本都比较不错，所以学校门前附近要注意减速慢行。好，19:50以上的各条路段呢，基本上有一些，比如说复兴路第八中学门前，现在往迎风苑小区可能会有一个400米到600米之间的缓慢通行，以及包括像天山北路哈建大厦的位置，然后一直呢也是从第六中学，然后往哈建大厦到咱们建设东西路方向，也会在。

老年人失能行动不便，自己的在外单独请的保姆护工，哎，能不能用咱们政府发放的养老消费券来抵扣费用呢？那么针对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采访了咱们哈密市民政局老龄养老和儿童福利科的工作人员马林云。他说啊，很多家庭呢以为啊只要是照护老人的费用啊就能够用养老消费券，其实呢是有这个误区的。那么个人私下找的保姆护工不能使用养老消费券来进行报销抵扣费用。那么马林云也介绍说，这个养老消费券啊是政府专门针对这个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的这个惠民补贴，有着明确的使用范围和这个监管要求，要通过民政通小程序 APP 使用。简单来说呢，就是老年人呢这在这个所有的养老服务的需求都得找民政通的平台上上架备养服务企业机构和这个社老社会组织，还有私人找的护工还有这个保姆啊在内是不算的啊，不算在内的。那么哪些情况是可以正常用券的呢？马林云也介绍说，只要是通过咱们民政通备案，然后呢准入到正规养老服务机构、社会化养老服务企业、社会组织提供的各类养老服务，都全部都是可以来正常使用这个养老消费券的。那像比如说居家上门服务的，就是均可以享受50%啊这个高比例的补贴，每人每月呢最高是800元，包含像比如说自助餐这个住餐，然后呢住浴住洁，还有住行住衣住籍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等一些服务。那如果像比如说正规的一些机构派单的全程服务留痕的，都能够去直接用这个券来进行抵扣，然后帮助咱们家庭啊实实在在去省钱减负。您只需要通过咱们民政通小程序 APP 下单，系统呢会自动去抵扣，这个操作还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聘用了这个养老护理员啊，这个每月的费用呢是1600元，补贴呢是800元，个人自付呢800元。那聘用养老这个护理员的月费用比如说是2000元，那么可能补贴是800元，个人自付呢是1200元。那像机构养老服务就均可以享受40%的比例的一个补贴，每人每月呢是最高800元，包括常住或者是日间托养等一些服务。那比如说这个咱们老年朋友在入住这个养老机构，每个月呢总费用是1600元，补贴呢就640元，个人自付呢是960元，每个月的总费用是3000元，补贴800元，个人自付呢就是2200元。那么什么样的人群是能够去享受这个补贴的呢？马林云也介绍啊，就是年满60周岁，经过评估，然后呢比如说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不限户籍，以居住地为准。那有一些人员可能是除外的，比如说享受了特困供养，经济困难失能的老年人呢集中去照护补助，然后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一些对象。那在这里也提醒啊，咱们更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如果说有这个养老照护需求的，哎，都可以通过咱们民政通的小程序 APP 平台来进行预约服务，享受补贴红利。那么民政部门也会持续来关注这个规范服务的市场，优化政策落实落地的时效，然后切实来减轻老年群体家庭的一个照护的压力。好，那当然呢，我们跟的好朋友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难题或者问题，有一些想要进行咨询的，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便民服务热线12345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好，19:55，那由于时间上的关系呢。

0: 一盒，也要自己加戏。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名匿名白宫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地时间24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外交和法律代表团访问阿曼，并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晤。会晤期间，加里巴巴迪向巴德尔

0: 反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口信。阿曼外交部通报称，口信谈斡旋进行的伊美谈判相关情况。口信还提到，两国均重视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会晤结束后，阿曼与伊朗代表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依据国际法范围、国际法规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双方围绕当前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探讨如何建设和发展相关能力，以保障海运、贸易及供应链运输安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拉克反恐局24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反恐部队当天在北部尼尼微省沙漠地区执行任务时，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3名士兵死亡，4人受伤。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来关注体育方面，在5月24号结束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中国羽毛球队摘得3届大师赛国羽有4个单项闯入决赛，李诗峰成功卫冕男单桂冠，全新组合陈凡、舒田、罗徐敏夺得女双冠军，高嘉炫、魏雅欣获得混双冠军，而陈雨菲继上周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后，本周又输给泰国选手殷达农，连续2站拿到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今起3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大城市中，长沙、福州今天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仅白天热，夜间暑热也会同步发展。江南、华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将接近或超过25度，需持续做好防暑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8.1。
2: Mumbo，
1: 来听到的这首歌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来听到这首《我不想忘记你》，来自于郭静。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

0: 长，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1: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尔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

0: 舔手指呀，前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分享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于

对于我来说，他是讨人喜欢的，而绝不是值得同情。如果你怜悯他的愁，那么你是不了解他的坚毅和尖锐的。有谁能说颓就是一种堕落呢？仔细聆听其中的纯真，即便他唱得再苦，也不会是黑暗的。对于生活的迷茫，对于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分享这首《思念谁》，来自于雪儿。

0: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晚，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大违法行为。根据井下生产视频记录，刘神玉煤矿爆炸时间为5月22号19:29，爆炸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瓶颈。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目前救援仍在进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22届文博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经贸深度融合。当地时间5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政府与伊朗的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并已告知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一边。特朗普还表示，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当地时间2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敌对势力进入波斯湾的行为未有的回应，并将通过打破海上封锁启动反制措施。雷沙伊还表示，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可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4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业船只。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4号，在2026年法网女单首轮中，中国金花32号种子王欣瑜以2-1战胜塔格尔，收获开门红，这也是她大满贯正赛的第20场胜利。在女单的另一场较量当中，重返大满贯正赛的王欣瑜直落两盘战胜黑山选手科维尼奇，闯入法网第二轮。法网官方公布了第二比赛日赛程安排，第二比赛日共有3位中国选手出战，郑钦文将迎来今年法网首秀，吴亦丙和郭涵玉也将会登场亮相。此刻提示，日前一位老年患者因处理海产品时不慎被鱼刺扎伤手指，对迅速发展为重度创伤弧菌感染，随时可能出现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专家提醒，创伤弧菌广泛存活于海水及各类鲜活海鲜体内，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起眼的行为都可能让病菌侵入人体，其中皮肤出现破损、无防护接触海鲜海水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感染创伤弧菌的概率极低，但是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感染之后，病情会格外凶险，一旦延误救治，极易危及生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

0: 难忘，在哈密就吃东江大盘鸡和哈密瓜，东江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

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98.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莫文蔚有很多唱片，最喜欢的就是这张，就是莫文蔚。尽管后来他的很多唱片都让人惊艳，而且呢我们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说十二楼，比如说一朵金花，也比如说后来加入索尼后的 I， 但是能够把我们带入意境的还是这一张，就是莫文蔚。来听到这首歌，这张专辑爱我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家。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1:14。
2: 接下来我们要的是范逸臣的这首歌，叫做《不悔》。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贝贝，一首《难道》。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1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嗨，夜听的各位听友晚上好，我是慧思。明天就是国庆小长假了，你准备怎样安排假期呢？是出去走走还是闭门读书？无论如何安排，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今晚我想和你分享花凉的一篇文章，来人间一趟，你要摘一次月亮。读初三那年，我听不懂化学课，在课上看完了琼瑶的所有小说。那时候的我也会在晚上完成作业之后，拿出本子来偷偷地编织一些故事。当然，在那个以学业为重的时期，我所做的一切都被父母和老师冠以不务正业的名号。我能理解他们，他们更愿意我们安安稳稳地走上那条大多数人会走的较为平坦的道路。有人说，我一直有着

也有人说，我好想学音乐，可我妈妈不同意。我想说的是，当你们写下这些的时候，你们应当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因为在这短暂的生命中，你们找到了自己的月亮，它挂在你的窗前，遥远又明亮，它让你对明天怀有期待，让你有想要努力的方向。而你要做的就是踮起脚来努力地触碰这轮月亮。在第一篇小说发表之前，我曾经有过3个月的退稿期。记得那时我和一个同样刚刚开始写作的网友相互鼓励，约定坚持到30岁，如果30岁还不能发表，我们再放弃。我们当然没有等到30岁，如今离第一篇文章变成签字已经过去了6年。6年里当然有过迷茫与疲惫，有过压力与焦躁，有过怀疑与懈怠，但因为心中的这点月光，我知道我不会放弃。它给过我太多的温暖和慰藉，它让我不管在生活中遇到怎样的伤痛与挫折，都有港湾可以躲避。它让我仍怀有天真与热忱，仍相信理想与爱。想对自己说声谢谢，谢谢当年那个说声谢谢。谢谢当年那个在神贴近邮件里，在满怀期待地按下发送键的少女，谢谢她坚持了下来，并且会继续坚持下去。电影《超凡蜘蛛侠》里，女主角在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一段话：生即幸福，不要浪费生命为别人的想法而活，要活出自己的意义，为你珍视的事物奋斗，心无旁骛，即使最后未能如愿，至少我们曾经精彩地活过。来人间一趟，你要摘一次月亮。我是慧思，祝各位晚安。

好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是我们的手。继续来送上一首《最鲜美》，来自于许聪。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98.1 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二十，
0: 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21:46。不甘心不放手，来自于动力火车。

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陈文清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时时处处注意方便人民群众诉讼，减轻人民群众诉累，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经指出，要更加注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接地气有温度的司法方式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注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公正判决，严格执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谱写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新篇章。会议公布了首批命名的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武汉市气象台今晚7:10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受强降雨云团东移影响，预计未来8小时，中心城区、蔡甸、经开、江夏、东湖高新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

0: 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阵风7到9级，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注意防范。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说，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如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专家提醒，家庭饮食应当多注意食品安全细节，养成清洗的好习惯，生熟分开，烧熟煮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四季豆加热不彻底会引起头痛、胃肠道不适等反应。木耳、银耳应该现泡现吃，长时间浸泡存放容易滋生米酵菌酸，引发严重中毒。鲜黄花菜应该去蕊、焯水、浸泡、煮熟后再吃。豆浆在沸腾后还应该继续加热几分钟，确保熟透之后才能喝。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也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晴朗这个词当指的是大自然的天气了，可是呢也许你会有另外一种理解，放到你的心境，如果你每天都保持心境的晴朗，其实什么样的天气都没有办法打扰到你。太重要，我觉得心境的晴朗除了呢可以让你每天情绪都非常好，对你的身体也一定会有很好的帮助，只有开心身体才会好。分享陈晓东所带来的心有独钟。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

0: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读一本书，走进一段故事，一段人生，在别人的智慧中是一段人生，在别人的智慧中。

0: 阵。不论盛衰与荣辱，他始终在那里。在小说《鹊桥仙》里，烟尘繁华聚散而重归，似有一种江南尺度从未曾被打破。作家萧耳扎根于江南故土，写出了与其同时代儿女这种江南尺度之上的人格和人性。品味书香，今晚邀你翻开的这本书《鹊桥仙》是著名作家萧耳的新作。这部书是作者以少年时期的生活背景来讲述江南水乡的故事。具有千年历史的大运河依旧流淌着，小镇上的炊烟依然飘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人们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翻开这本书，就仿佛看到一幅江南柔美的画卷，画尽今年的生息繁衍，其中有诗意的恬淡，还有喧嚣的市井。作者笔下的江南小镇是朦胧而古朴的，绿水萦绕着白墙，红花洒落于青瓦，蜿蜒曲回的小河在清晨和夕阳中浅吟低唱。运河岸边是历经风浪的斑驳和亘古柔情的飘零，一泓清水所承载的是似水流年的痕迹和沧桑。宅屋临水而建，水水相连。其实在古镇生活，隔开了尘嚣与浮躁，看小桥下的河水竟然流淌，就会有诗意在心间轻舞飞扬。
1: 鹊桥仙，这是作家萧耳书写江南小镇的作品，追忆上世纪70年代

0: 今日发小们的人生舞台，一场场婚礼与葬礼，一次次盛宴袭来，聚散离合间到底是意难平。小说有软玉温香的吴侬软语，丝丝入扣的江南调性。
1: 小说《鹊桥仙》中的人物都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的直爽。书中的语言对话有着乡土气息，吴侬软语，轻轻柔美。

方的地域特征是人们表达情感特有的方式。作者的文字带有独特的乡土文化气息，从翻开第一页读起，我们看到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江南水乡中的生活描写，非常的真实，很有亲切感。书中描写的人物也是有血有肉，各色各样的性格，可以看到这些人物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和人生价值的追求，把那特定时代里江南小镇的生活再现出来。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对话把读者带入了古朴小镇的场景之中，让读者感受江南的生活。作者的文字表现力非常强，质朴的描述以及对江南生活的观察和感觉都非常的细腻，将读者带到了古镇的历史和生活之中，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和那些人物的精神情感。小说《鹊桥仙》这本书描写的故事是江南大地的史诗，承载了江南人在这片水乡土地上赖以生存的希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读到书中的开篇。初，少女思春，河边一梦，雨滴敲窗敲瓦，密密匝匝，桨声灯影，旁逸斜出，水蒸云梦，字似漫缓，舟楫棹歌，鱼乍幢幢。夜里三点半，夜宿班轮船开过长桥桥洞，是啥光景？梦里有一两句弹词开篇散开，河边平添一桩春愁。少女对夜航船有一种执迷，小晨光经常骑在父亲的脖子上，漫游过七镇每一条街道和弄堂，每个晚上都在轮船汽笛声中入睡。深夜，夜航船川流不息，在运河上亮起点点渔火，河上幽微，有光闪烁，晴朗之日天上繁星几颗特别亮的就落进河里。小晨光他在这样的时候会觉得孤单，就时常缠着父亲讲古代故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不睡着了。背着小人的他在河边老街荡发荡发，他正从父亲的肩膀上滑下去，快要落到地上，梦就醒了。不料这次梦里有个新的小人出现了，一个少年，十二三岁，笑意盈盈，眼神清澈，温柔敦厚。夜里河港上汽笛声响起，恼人的聒噪，惊得他很不情愿地从梦里醒来。他翻个身，听声音，数着夜半河上驶过的轮船，须臾数了十来只。醒来后就再也没有睡着，少女怔怔寻思着怪梦，此后每晚睡觉前都会浮现少年的影子，又是无声的，绝不泄露一点声音出来。他有自己的秘密通道走过去，与住在那里的他说话，又觉得那是很羞耻的事情，又好像身体有了重量，从此不再是个无牵无挂的人了。起初他们一起出现在桥边的照相馆，1980年代初，长桥脚下的照相馆生意忽然热闹起来。七镇不大，镇上本地人沾亲带故，拐弯抹角的。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四家七镇人家不约而同，新衣裳新裤子，到照相馆拍全家福。照相馆张师傅一家家摆弄拍照，等待照相的几户人家互相都熟悉，在一边聊得起劲儿。男人家互相敬烟，女人家掏出糖果
分给四个小人儿，讲一句舔一舔。听说四个小人儿都是中心小学的同学，张师傅就讲，我来给你们小人儿也拍一张合影。三男一女，陈一之和戴正小学同班，今天和何一从在隔壁班。陈一之家在西横头老屋，一边面朝运河，一边的侧门就在弄堂口子上。戴正家在弄堂的另一端，无论上小学还是上初中，戴正都要经过陈一之家门口。四个小人儿扭捏着稀里糊涂的被拉到一起，今天阳光，戴正憨笑，何一从略显严肃，陈一之有点焦金。张师傅躲在黑色幕布后面，只听得轰隆一声响，照相拍好，这张小人们的合影照相是奉送的。12岁那年，四个小人定格在同一张合影上，张师傅喜欢这张合影，精心放大了一张，挂在七镇照相馆橱窗。洗出来的相片交给各家大人时，张师傅都说，这几个小人今后都会有出息的，我看好的。大年初一的吉利话，大家都听了欢喜。有段时间，四小人的合影跟在杜十娘中演丫鬟的杜秋衣的照片挂在一起，秋衣也是他们的同学，路过照相馆的人时常驻足看橱窗，评头论足。他路过定睛看一眼照片上的自己，觉得自己长得还算好看，但是秋衣比自己更好看，就走开了。他在夏天开始发育，屋里是楼上楼下的老房子，有一具木楼梯连着，楼梯底下有小天井。发育天儿，奔下楼梯，一脚踏空，整个人滚下去。楼下的父亲听得咕噜的声音吓呆了，以为这次一要死了，一咕噜爬起，只是蹭破一点皮。第30天在屋里沐浴，从此不让人看到。父亲每次把洗澡水和大木盆抬上楼梯，去楼上的房间一沐浴，在窗边吹风，跟瓦檐上的猫聊天，看河上风景。父亲又把大木盆抬下楼梯，从不嫌辛苦。第300天，月事一来，汹涌泛滥如海潮，母亲一脚盆一脚盆的太衣服。第500天，他觉得自己长丑了，脸变得圆嘟嘟的，样子蠢笨了，没有从前清秀好看。总之对自己的相貌12分的不满意，还有出潮的麻烦。学堂里他就坐在他的后面，他很怕他知道自己某些日子的尴尬。他们是运河主干道上的小镇少年，那时候的镇还是很热闹的码头，正历经一段繁荣岁月的尾声。清早环卫工人吆喝到马桶的声音，都是热闹市井生活的味道。拜乡新娘子的嫁妆运来夫家，走的也是河道。在岸上看热闹人们的围观下，洗船敲锣打鼓靠了岸，嫁妆上装饰着大红花绣球，红漆雕花的新马桶里有花生红枣桂圆，寓意早生贵子。他们都是枕水而居，他家在东边，他家在西边。他从小爱看热闹，有时候他会赶去他家的东边看个热闹。他们把看热闹叫做看西洋镜。据说他家西边河里有水鬼，他家东边河里也有水鬼。水鬼讲多了，小人们你吓我，我吓你，
小镇之夜就变得惊悚，惊悚里又飞扬着欢乐。放学之后，他们的心都也在外面，在河岸边玩耍，或者在各种空白地上游荡，上窜下跳。那时候小镇还有很多的白地，是野孩子们的天堂。跟镇上那些野孩子比，他发现他其实挺斯文的，猪圈起。他似乎不屑于一些同龄男孩热衷的调皮捣蛋游戏，也不打架耍污。这样一来，他在男孩子中间就显得特立独行，有时又显得落落寡合。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小说《鹊桥仙》书中的片段，正如文中所写，一只说，奇怪的，我这么多年梦来梦去，只要是梦见屋里，都是在河边老屋。一从说，我也是。一知道我家西横头老房子先拆的，大概过了一年，你家东横头也拆了。一从感叹，自从回来不见了老房子，好像少了寄托。一只说，有一天回来，我看到你家的老房子没有了，就很失落。以前总是从你家门前走过。虽然小说中的七镇后来已经变得天翻地覆，但它依旧是一条若有若无的丝线，连接着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他们总是在依稀的梦中见到七镇，他们的命运在七镇不断的交叉，上演着人生一幕一幕的悲欢，命的底色，记忆的基调。由方言所带来的江南语态也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从香香白毯到荡发荡发，不仅有一种从繁花来到鹊桥仙的感觉，更是一种从繁华上海转到江南水乡的惬意。驶过的船上时常有一只珍贵的半导体收音机发出声音，下午五点光景飘来金玉良缘将我骗的越剧徐派唱腔，连河水也流得铿锵起来。船上的人，岸上的人，彼此对望几眼，你看我，我看你，彼此看穿了似的。作家萧尔用窥视的方式，一边看着七镇的变化，一边又将其融入本身的环境当中，创造出了属于七镇的文字、语汇以及节奏。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也继续向您推荐这本书，同时您也将收听到品味书香暑期特别策划《诗歌千载少年游》，稍后见。书中自有别样的人生等待我们去体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今天的节目呢，是杭州作家萧尔的最新长篇小说《鹊桥仙》。节目的下半段您还将听到品味书香暑期特别策划《诗歌千载少年游》。

小说《鹊桥仙》的故事发轫于七镇，从一张拍摄下陈逸之和逸从进天戴正的小时候的照片开始，展开了他们从幼年到中年，从童真到沧桑的人生故事。这不是作家萧耳第一次书写江南，在杭州往事之中，他就曾经以文化散文的笔法将杭州的人文与浪漫细细地描绘，只是这一次并不相同，他把自己的童年印象注入了小说当中，通过虚构的形式把故人与故事连接，重新构成了属于他的故乡图景。故事当中，何逸从、沈美之、敬天都曾经远渡重洋，去往世界各地，而他们的七镇也在不断地把头与运河文化逐渐

0: 渐凋敝，夜航船也开始被机械替代，甚至小镇中的旧宅也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重新规整出新的民宿。但是这部气息绵长的小说，七镇依然成为他们生命的底色，记忆的基调。其实当作家在书写一个地域的时候，并非是单一的对那个地方的怀念，更多的是对那些故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相关故事的依依不舍。在肖尔的《鹊桥仙》当中，追忆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七镇的纷纭往事。七镇的原型是作家肖尔的家乡浙江杭州塘溪古镇。正如作家徐泽辰评价这本书，《鹊桥仙》里的运河是一条日常的运河，细节的运河，现实的运河，也是与人情义有机统一的运河。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重温如今已经渐渐远去的江南小镇上的传统生活。
1: 写江南小镇的作品，追忆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青春往事，再现古镇昔日的图景，绘制时代巨变下的江南世情。这是一部气息绵长的小说，它仿佛跨越了时代，又仿佛无法跨过。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七镇的纷纭往事，书写了数位小镇少年成长故事。从六七十年代写的新世纪，少时风波让少男少女走上了不同的前程，多年以后看似衰败的江南小镇再次成为昔日发小们的人生舞台。一场场婚礼与葬礼，一次次盛宴袭来，聚散离合间到底是意难平。小说有软玉温香的吴侬软语，丝丝入扣的江南调性。
0: 小说《鹊桥仙》，作家肖尔用窥视的方式，一边看着七镇的变化，一边又创造出了属于七镇的文字、语汇以及节奏。七镇是闲散的、任性的、自在的、听天由命的，但希望的光又始终在前方，在远方，在郁闷，才是真正构成这幅江南图的核心。作家金仁顺也如此评价这本书，《鹊桥仙》里所描述的人物和小世界，高一点，低一点，激扬一点，堕落一点，俗一点，雅一点，就都不是正宗的江南调性。鹊桥仙不仅通过对正宗江南的描绘，构建了一个充满想象的迷人世界，更是加入了不少对于时代、对于故事故去方式的反思。我们在其中看到运河与码头的衰落，小桥流水开始慢慢蜕变为现代化的市镇，乃至当地同以外的世界交流日深，人和地域终归分离，那些原本属于小镇的文化也渐渐消弭。作者用他的方式追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青春往事，再现了古镇的昔日图景。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了七镇，此后各经人事，风筝的那根线仿佛要断却又没有断。人与事俱全，那么被寄情的风物自然也不可少。大到历经兴衰的轮船马痛河，小到鱼虾蟹、琵琶、甘蔗、青梅，这些富有人情味儿、带着温度的物件也一一出现在文本当中，使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被叙述的江南，而像是一个能够身在其中不断体味的江南。相信有江南情节的读者能够在此依稀寻梦。这就是今晚推荐你阅读分享的这本作家肖尔的《鹊桥仙》。节目之外，欢迎您找来这本书完整的阅读。

0: 乐尽在 FM 98.1。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时间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嘉宾。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This is FM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名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一名熟悉情况的匿名外交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此外，伊朗、美国及其盟友将宣布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报道还援引一名匿名伊朗官员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也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但该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核协议，只承诺将稍后就核问题进行谈判，25号或将就此发布更多细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马来西亚警方公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中午，马来西亚登加楼外海的油田钻井平台发生严重安全事故，4名工人在乘坐封闭式救生艇下海进行平台底部维修时，救生艇绳索突然发生脱落。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1人受重伤。目前马来西亚国油公司正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对事故起因展开全面调查。当地时间24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此刻提示，今天8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奉节、巫仙、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红色预警。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醒，5月入汛以来，重庆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相关部门和市民游客应高度重视，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麻痹思想，共同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4: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

0: 三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一百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下面咱们来听听啊，这是田立和表演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叫《丢驴吃药》，也叫《小神仙》。
2: 我说的这个小神仙呢，这是这个清末民初的事情，有俩大子算一卦，几年的功夫，涨得2块钱一卦，细批八字20块现大洋，每天挤的是风不透雨不漏，每天赚多少钱呢？300多块现大洋。他这一挂摊比3间门面一个商店赚的都多，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一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一个发财了，也有倒霉的。他身后头有个药铺掌柜的，就倒霉，是干嘛的呢？卖野药的，走街串巷也扎针治病，摇那串铃。50多岁了，自己想积攒俩钱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天天在外边跑嘛，风风雨雨的。哎，得了，一看花大街挺繁华，得了，租2间门脸开个药铺。哎，开这药铺自己想的蛮好，又扎针又给人治病，连卖药都是自己的，准赚钱。倒霉，打4月份开张，到了11月份根本就没怎么进人。夏景天配的那个丸药全呢长毛了，变质了。原先呢用一伙计，后来用不起了，哦，伙计给辞退，不敢关门，一停业账主子堆满门，坐了屋里头运气。哎呀，你说人这不运，怎么就信这小神仙？这不是骗人吗？他能给你什么？哎，我是骗人，我这个丸药啊都是切糕做的，切糕丸吃多了不治病还解饱了。他能给你什么呢？药铺掌柜的这肚子火都搁在小神仙身上了，出门站

0: 仙呢？你这真神仙，活神仙，神仙的祖宗好不好？你算卦怎么这么灵呢？
1: 你问我算卦怎么这么灵啊？
0: 对，找我算卦的没有拿我开心的，我给人算卦按照卦书卦理来推断，两个诚心搁在一起了，这叫诚则灵。
1: 哦，
0: 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算一站，我多的就不倒霉了。
1: 你倒霉你发财呀、啊、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
0: 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算一卦2块钱，8块钱都给你，
1: 谁让咱是街坊的，我不要钱，白送你一卦，
0: 抽根签吧。
1: 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
0: 今天的日子好，打这儿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
1: 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少不倒霉啊，
0: 来打今天呢、啊、今天我半年没开张了，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
1: 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啊、
0: 今天你卖2块钱，
1: 卖2块钱，
0: 好，
1: 今天要卖2块钱呢，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子杆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2块钱你怎么样。
0: 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输这嘴呀、啊！啊，你今天卖2块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算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在哪儿看见我摆卦摊儿？别客气，砸我的卦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钱现的羊，都是你的。哎，红盘子30多斤铜，这是
1: 暖壶也不要，
0: 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回头见。
1: 要不掌柜的进去，要不掌柜的信不信，小子，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宗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2块钱。哎，买1毛钱的药啊，我收他6个大子儿，一过4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了，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这儿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给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帽，老远的作揖道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得灵，我这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得灵，
0: 好吧，好好好，抽根签吧，
1: 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先生，我九头驴怎么丢的？来了老两口子开个赌坊，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1.25呢，今年又添一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驼匠跑了，还是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
0: 哎，你这就上。

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呀，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我都花。想要那你也得吃药啊。夏少，我母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儿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两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

0: 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挂礼都甭给。明天牵着个驴呀、啊，给我送挂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天的龙头吗？连挂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座儿，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合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这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个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这柜台里头整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一拍，抓药。方子呢？木有方子，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汤药，太行。什么病？有驴。丢驴，丢驴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来的？哎，别这叫啥话！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娄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他往外轰的，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别拿苍蝇也往外吹，我让你抓药，你抓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可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一省钱这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吗？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给他抓什么药？
1: 有
0: 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包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后坡枳实，后坡枳实，我还饶了4粒8豆，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就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哟呵，大家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哎，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丢得了丢不了啊？哎，丢不了，进屋就说话吧。到了屋里头，你呀、啊，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啊，你看这个药来没有？你给我煎药。我吃完这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赶紧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睁眼一看，哎呦，吓坏！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黄、枳实、后坡、番泻叶，还4粒8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给打死不可呀！哎呀，老两口子那心疼啊！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要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啊，起一半药来，拿出2粒8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吊把这个药煎得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得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震。哎呀，好家伙，今天酿的苦啊，插嗓子。哎，老婆子，我睡了，那个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前屋，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人棉裤棉袄没脱， 连鞋都没脱，找着棉被子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瞧这小这火，那鞋底子挡着。这时候到了一点、两点、三点、三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急呼噜噜噜噜，我呀，猛不丁的一撩被窝，老婆那不行，我得拉去。咱再说说斗房这个方向，它是东西的大街，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儿，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的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呢，走到东窗根底下，东窗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铲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流着个做豆腐的废水，走井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一寸这中音儿扑沙就拉上了。这泡屎啊，拉了怎么有十个多分钟？眼瞧着拉净了，起来提裤，刚要站起来，肚子拧疼，不行，还得拉，又蹲那儿了。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泡屎直拉顶四点来钟啊！好家伙，足有二十多泡了。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扔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他蹲着拉屎了没有，驴就回来了。小神仙打这儿想明了，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直门就住着一家人家，这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卖卖的，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撞门，呱唧呱唧呱唧，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斗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个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腐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得卖，卖哪儿去了？这男的出去卖汤锅，一共12块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那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那俩眼瞪着跟包子那么大个，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驴要不喂他叫唤。他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子准来找驴的。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急得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办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三更了，拉这驴，这小两口还牵这个驴到门口，他贼人胆虚啊，开上门，男的告诉女的，哎，家的。啊，女的，哎，丫头，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儿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门子一对一挤，哎，坏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了，这可邪性这个，这是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光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又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 好小子。

0: 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白喂了一草帘子大的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这个驴屁股蛋子卷块肉，咱炒着吃。
1: 你别倒霉，
0: 这喝被你踢死怎么办？
1: 犯得上。
0: 要不然这样，那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得帮摘下来，把龙头摘下来，被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到咱这老头，老头回家的，你推门呢，叫这门槛滑稽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媳妇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皮翅发山，下巴颏直抖呢，要完。
1: 老婆呢？我不行了。你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抱着那小神仙啊，
0: 正说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呱呱呱呱就跑磨房里头了。嘿，老婆喊，嘿，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好先生。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木回来。回去你把这个二姐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姐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有人都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了，你今年73啊，我幸亏把药给你捡一半呢，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就那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个嘴巴，你个王八蛋，你要都捡上那个龙头不也回来了。
2: FM 98.1齐江为您带来

0: 乐，好音乐。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 98.1，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2: 我怕我没，
1: 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就叫做《再见》。

多人呢都是在异乡读大学，后来呢也没有留在自己的家乡来工作，没有跟自己的家人呢生活在一起，而是在他乡。所以呢在当年水木年华的所有歌曲里面，在他乡这首歌总是会触动很多异乡人的心声。继续来听到王若琳的因为你爱我。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美的、结巴的、真实。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选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23:45。来听到这首《庸人自扰》，来自于王李玟。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准时与您相约。
3: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

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广新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青，今天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是有一件温暖的小事叫陪你吃饭。我一个朋友有一个保持了多年的习惯，不管多忙，每个月一定要跟两个最好的朋友吃顿饭，菜品怎么简单都好，哪怕只是一碗杂酱面。其实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约着见一面吃顿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跟几个朋友约吃饭，每次微信上都说什么时候约着一起去啊，对方回好啊好啊，可是什么时候真的就成了一个未知数。有那么一天订好了桌子，信誓旦旦的要去赴约了，碰巧领导临时让你加班，说好的聚餐就又耽搁了下来。我问那个朋友，你是怎么坚持那个习惯的？或者时间久了，这种习惯会不会就变成了一种形式？朋友说，我一直觉得朋友圈再多点赞也不及和朋友吃碗面条。现代科技是很发达，可是毕竟不如面对面来得温暖，热气氤氲中朋友见面聊天相谈甚欢，还一眼就能看出你胖了，他有黑眼圈了，看你不太开心啊，这些真不是在冷冰冰的电脑或者微信背后能够感知到的。那么你有多久没跟家人朋友一起吃顿热气腾腾推心置腹的饭了？我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且觉得跟家人朋友吃饭原来是件如此正式需要慎重作答的事，是在去年那次我代表公司去外地出差，跟另一家公司商讨合作协议的细节。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五点，依然有许多细节没有达成共识。于是我决定回房间休息三个小时然后再议。对方项目团队里一个30出头的小伙子立马收拾东西急匆匆地要往家赶。就在旁边的酒店凑合一晚上吧。他的同事说，你这路上往返就得2个小时呢。他笑着摇摇头，打个出租车走了。他赶在老婆起床前到了家，轻手轻脚做好了早餐，他最爱吃的三鲜面外加一片烤面包一个荷包蛋。两个人迎面对坐，笑意嫣然，边吃边聊些工作生活上的琐事。等他吃完，他麻利地收拾完碗筷，在8点钟前又回到了会议室。中午开完会，正好跟他一起下楼去自助餐厅，于是就聊起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几天老婆身体不太舒服，请假在家休养，而他工作这么忙，晚上回到家老婆都睡了，所以老婆吃顿早餐是他们一天唯一能说会儿话的时间，他不想错过。我问，你们是刚结婚不久吗？还处在新婚甜腻的阶段？
1: 不是，我们认识10多年了，结婚5年，孩子2岁。
0: 我有些诧异了，这样的状态按理说不太会这么在意一顿饭要不要在一起吃的啊。小伙子说，之前其实也不这样，在那半年前

他得到老板的赏识，升了职，从此似乎每天都有写不完的项目计划，见不完的客户，接不完的电话，回不完的邮件。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披星戴月回家，早就成了常态，往往连周末都会搭进去。连轴转了几个月，有一天突然觉得心慌乏力，站不起来，眼前一黑，就那么倒在了电脑旁。同事赶紧扶他躺下，又打了急救电话，送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心脏累出了毛病，这下不得不休息了。养病期间，父母过来照顾他，吃的，老婆给他送到病房来，就坐在床边看着他慢慢吃完。我那会儿就在想，假如当时有个好歹醒不过来了，我最遗憾的是什么？有一个项目没有争取下来，最想要的那辆车终于还是没有攒够钱买，说好的换个三居室，结果还是只能挤在50平的蜗居里，都不是。他说，我竟然觉得好久没有跟家人吃一顿像样的饭，怎么那么让人难受呢？于是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如此匆忙的意义。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元，包容性也越来越强，可对于成功的衡量标准怎么还是那么单一？考上名校，有份高收入的工作，开着好车，住着豪宅，的确是人生赢家。但是能够陪伴在家人身边，能常常跟他们踏踏实实地吃顿饭，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我想起另外一个朋友，被单位派驻国外2年，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是否愿意再延一个任期。他开始纠结，驻外的好处是收入比在国内高不少，劣势是特别忙，并且由于时差的关系，经常会出现他还在睡梦中，国内的电话又打来的情况。但他想着，不如趁自己还年轻多赚些钱吧。情感的天平就这样倾向于再在国外待2年。他回国休假那天，一进家门就看到饭桌上摆着一大碗山药炖羊肉，爸妈一个劲儿地让他多吃，说有养胃的功效。他这才想起来，有一天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状态，说因为加班，生活不规律，胃不好了。父母的电话，老婆的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他应付了两句，赶紧又投入到工作中。没想到家人一直惦记着，知道他一个人吃不好饭，就希望他回家时能帮他好好调理调理身体。这种久违的温暖让他回忆起过去，上学那会儿，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妈妈今天想吃点什么。刚结婚那会儿，一有空闲就跟老婆手牵着手去菜市场。离开家了，每年春节前，妈妈老早就开始张罗她爱吃的东西，盼着她回来。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忙得忘记了那些温暖，忘记了那些期盼，忘记了那些陪伴？家人那么爱你，如果你忙得连吃口热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会心疼的。如果他们准备好一大桌子你喜欢的饭菜，你却忙得没时间回家，他们会失望的。如果你爱的家人一直生活在心疼和失望中，你再努力奔忙又有多大意义呢？就因为那碗羊肉，他决定不再延期。他说，年轻人要拼搏，要奋斗，这没有错，但我们是不是常常以此为借口，过度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
我们有各种

各样的理由，等忙完这个项目再说，等熬到下个月再说，等赚到这笔钱再说。等来等去，你发现有很多事情，如果今天不去做，可能明天不去做，可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交通是越来越方便了，可回家的路却怎么越走越长了，通信也越来越便捷了，可是我们见面的时间怎么反而越来越少了，我们一起吃顿饭怎么就变得越来越难了。我知道你很忙，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更好的未来，只是不要让忙成为不好好回家吃饭的理由，不要让电子产品冲淡了我们渴望彼此陪伴的温情。我知道你真的很忙，你有很多事需要去处理，但是有一件小事叫陪家人朋友吃顿饭，那么温暖，你一定不要忘记。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生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呢男朋友可以更加的宠她，更加的哄她。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基本上大家在很多国产的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在这个《欢乐颂二》里面的曲筱绡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啊。来听听 Tides 你还好吗。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

0: 交通文艺广播。
1: 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翔宇要带您一同走进的地方是香港迪士尼。一直都认为一座繁华的城市背后都应该有一个美轮美奂的童话来支撑起人们生活的梦想，香港的迪士尼乐园就构筑了这个梦想。香港迪士尼乐园位于香港大屿山竹篙区，占地126公顷，是世界第5个迪士尼乐园，有4个著名的主题区，分别是美国小镇大街、探险世界和明日世界。来访香港迪士尼乐园，最先会在美国小镇大街开始流转的梦幻之旅，时光在这里缓慢运行，20世纪初浪漫的美国风情在这里得到真实的回放，柔和淡淡的煤气灯，富有怀旧色彩的火车和马车，来来回回的乐队，巡游队的精彩表演让人流连忘返。而穿过睡公主城堡，就迈入了一个充满魔法的永恒国度，梦幻世界。这是乐园的中心，来访者可以和自己心爱的白雪公主、仙子、可爱的米奇老鼠、小熊维尼这些迪士尼人物来个亲密的接触，当然还能亲历小熊维尼历险之旅，和全家人玩小飞象旋转世界、疯帽子旋转杯、灰姑娘旋转木马等。除此，探险世界是为勇敢富有探险精神的人而准备的，充满了异国情调。明日世界则充满科幻奇谈，人们可以驾着太空飞碟在太空任何一处漫游。在这里，只要你敢幻想，所有的梦想都会成真。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8.1，我是于海。听到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一首好歌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真的是有很多歌手是争破头都希望呢来唱这首歌。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我们听到林忆莲贴后来翻唱王菲的那首多的，会发现说其实呢有很多歌曲虽然是别人唱，可是你自己也会很喜欢。如果有机会一定

0: 纸呀？前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5。送上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

够跟那个想要跟他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就是生活当中最难得的应该去珍惜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时候呢，你想跟谁在一起，当然你是有自主权，可是你可以跟这个人长久的在一起，却是一种难得修来的福分。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全都相信》，来自于温岚。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啊，听到蔡康永的一席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受用。他说呢，其实人生在世啊，可能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唯一呢属于我们最为独特的东西，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过往的回忆。这些回忆谁也抢不走，而且谁也无法去改变。不过呢，这些回忆其实我们也许只要自己记住就好了。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人也许生活当中所积累的最大的财富。送上的歌曲来自刘明峰，一首《无尽的爱》。

0: 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听到这首《咖啡》，来自于张学友。

美女与野兽。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呢，没有必要去配中文版，也没有必要请到中文的歌手来唱主题歌，因为总觉得好像呢不在那个调上，并不是说谁唱的好或坏，只是觉得跟那个周遭的环境都不是特别的搭。可能很多人去看这样的电影也都会选择看英文版吧。接下来分享这首晚安晚安，来自于牛奶咖啡。

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仪式，还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汨罗当地又有哪些关于植物的知识是和屈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书香端午访汨罗，香草端午。

0: 怜悯爱洁，就是以爱悯民的。
1: 自古至今，爱在黑暗中受到人们的挚爱，人们用它招百福，辟邪祟，驱毒害。
2: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是从古流传至今的传统习俗。那么这种风俗是从何而来的呢？书本旅行团来到被称为端午源头的湖南汨罗，了解端午风俗背后与屈原文化密切相关的香草。
3: 今天啊，吕内姐姐要带大家去见一位老朋友。哎，你看他在那儿呢。冯老师，
4: 冯老师好，
3: 同学们好。冯老师，咱们今天的书本旅行要从哪里开始呢？
5: 今天我带同学们去采百草。
3: 采百草？哎，
5: 那去采百草。
3: 采百草？哎，
4: 没有。
6: 老师，为什么要采百草啊？百草是什么颜色的呢？
7: 老师，百草真的有一百种草吗？
5: 采百草呢，是我们端午节的一个习俗。那么古代的时候呢，人们的医术啊不发达，他们是用什么来治病的呢？就是用百草来治病的。而端午节这一天呢，是阳气最盛的一天，百草的药性是最强的，因此人们呢一大早就出去了采百草，把它晒干之后呢用来治病用。
3: 咱们现在出发去看看百草究竟是什么。
5: 走走。
2: 在汨罗一带，每年端午节前后，人们要去采集各种草药，称为采百草。农历五月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月份，古人认为这时阳气最盛，而阴阳不调易生疾病，所以端午习俗中多有防病驱邪之说，采百草以制药正是这种观念。

0: 影响下产生的。当地有俗语说，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变成药。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到的地方叫做香草湖，那我们今天是要在这里采百草吗？
2: 对，我们到香草湖边去采百草。
1: 采什么草呢？
2: 主要是采两种草，一种是艾草，一种是了菖蒲。
1: 那我们怎么采？
2: 哎，我给同学们看一看图片。
1: 对对对，哦，有，
2: 看看。
1: 这个是艾草，
2: 艾草，
1: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它的特点，它的颜色，它的样子。
2: 那我们看看菖蒲是什么样的，
1: 认一下。你们记住它的特点了吗？
3: 记住了。
1: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分头来寻找这两种草，一种叫艾草，一种叫菖蒲。那咱们出发吧。
2: 好，
1: 走，
2: 出发，
4: 走喽。
0: 香草湖的得名来源于屈原提出的香草美人的意象。屈原在《离骚》等诗作中大量描写了种类繁多的植物和美好的女性形象，用香草美人的比喻来形容自己的高级品格和美政理想。在屈原的《楚辞》中描写过的植物种类有百余种，据当地人讲，绝大多数都能在这里找到。
5: 老师，这个是不是菖蒲啊？
1: 哎，有人有发现，咱们看看，
5: 这个是吗？
2: 这个也是菖蒲，但不是我们挂在门上的那个菖蒲。哦，
1: 不是我们要今天找的菖蒲，是吗？
5: 那这个是，
2: 这个是黄菖蒲。
5: 老师，这个是不是呀？
1: 哎，那边又有发现，咱们一起来看看。哇，你找到了一株，看看。哇，你找到了一株。
5: 这个是不是？
2: 这个不是菖蒲，这个是玉蟾花。哦，
5: 老师，那这些是不是艾草啊？
1: 来看看看看，你找到了吗？
2: 这些是不是啊？哎，这不是，这是小蓬草。
1: 哎，我真发现啊，咱们这边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草长在一片草地上，是吗？
4: 对，确实很丰富。
1: 说明这边的生态环境真是很好，都是野生的。
4: 对，
1: 咱们还得加把劲儿，再找找艾草和菖蒲，去那边找找。走，
4: 好，来。哇，
0: 这香草湖畔的植物品种之丰富，长势之繁茂，让同学们不禁为之惊叹。但为什么就是找不到这小小的艾草和菖蒲呢？平时不留心的时候，艾草菖蒲可以说俯拾皆是，这回认真去找，它们却又变得无影无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也是。
5: 老师，
3: 哎，这个是不是艾草？
1: 哎，看看看看，来，哦，咱们找了半天了，真是，看看这边是不是呀？
2: 哎，这个真是的。
1: 哦，这个真的是，同学们，来来来，这边找到了。小心小心，脚底下终于找到艾草了。
2: 来来来，
1: 脚底下终于找到艾草了。
2: 来来来，看一下，
1: 这个就是艾草，那它就是艾草呢。
2: 好的，同学们，我们来看一看图片。我们看它的叶片上面有分两侧，每边都有两到三个裂片，而且每个裂片上都有两到三个裂齿。
1: 恭喜你们，同学们，我们找到了艾草，还有一种是菖蒲，
2: 同学们看，其实菖蒲就在我们旁边。
1: 哦，这边这一片就是吗？
2: 对，同学们看，菖蒲的叶子的形状像什么？
5: 像剑，
3: 剑剑。
2: 哎，确实像一把宝剑。那么下面我们就动手把这些菖蒲和艾草采采。
0: 艾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药材，《齐艾传》中称赞艾草的药用功能，说它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久疾。

0: 许多地名都是根据屈原诗句中的香草美人的意象，直兰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刚才书本旅行团体验了采百草，下一步就要在这里进行拾百草了。
1: 哇，准备了这么多，同学们你们都认识吗？
2: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1: 咱们听听冯老师讲一讲这都是什么。
3: 我们讲讲刚才采的那个艾草吧。
1: 嗯，这个这都是被晒干了的了。那这艾草有什么作用吗？
3: 艾草和菖蒲，我们在采完之后，我们当地有一个习俗，就是把它挂在了门旁边。那么这是源于对屈原的一个纪念。另外呢，艾草和菖蒲它都有药用的功效。
1: 嗯，
3: 艾草和菖蒲它们都能够清热解毒。你看刚才同学们指到的这个陈艾，陈艾的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煮水，然后用这个水呢可以泡脚啊、然后还有的可以煮鸡蛋。嗯，
1: 我们书本当中是不是也写到了艾的作用啊？招百福，
4: 辟邪祟，驱毒害。
1: 刚好是老师刚才都讲到的，对吗？
3: 那么我们当地还有这样的一首诗，他讲：端阳五月五，屈原骑艾虎，手持菖蒲剑，驱魔归地府。
1: 那咱们再说一说采百草当中其他的种类，开得很好看的这个是栀子花。
3: 那么我们当地人呢，把栀子花称作一身宝。
1: 嗯，
3: 大家看到栀子花，一定闻到过它的香味。
1: 闻一闻，可以拿起来，闻一闻，看还能不能闻到它的香味。
2: 好香啊！
3: 嗯，对，非常的浓郁。那么我们当地人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关于栀子花的。就是呢，戴栀子花，
1: 头戴。
3: 嗯、哦，对，
1: 有什么说法吗？
3: 我们一看就认为它是一个装饰，它其实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也是源于了我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当时屈原在汨罗江投江之后，当地沿江有一个女孩，这个姑娘就非常的伤心，因为当时满山遍野都开满了这个栀子花。

0: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1: 那么后来的我们这地方的姑娘们都把栀子花戴在头上来装饰，也是为了纪念呢屈原。
2: 既然我们已经来到汨罗，而且听了老师讲到这样的传说，要不然我跟同学们，我们的姑娘们，咱们也头戴栀子花纪念屈原好吗？
1: 好，来给王老师戴一朵。
3: 端午时节也正是洁白的栀子花绽放的时候，插一朵到头上，芬芳的气息令人陶醉。正如屈原在《离骚》里说：“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对于年轻姑娘们来说，采百草可不仅仅是为了入药，更多的要去亲近自然，欣赏美丽的花草，再好好的打扮一下自己，留住青春的这份美好。
1: 同学们，我们在当地呀，这个端午习俗在江边的习俗了，除了采百草之外，还有两个，分别是采露水、抹露珠。
4: 这是要怎么做呢？
1: 采露水的时候呢，是在端午节这一天很早就起床，然后来到江边，光着脚踩在这个草上面。端午节的露水有奇象，据说它能够除脚气，而且下到水田里面呢不会被虫咬，尤其不会呢被蚂蟥呢叮住。这种习俗呢其实也是在纪念屈原，因为屈原在汨罗九年当中每一天早上都很早起来，来到江畔呢行吟泽畔，因为他一直很惦念着自己的祖国。
2: 那抹露珠呢，
1: 它是在端午节这天清早，姑娘们呢就把手帕放在这个青草上面，让它吸满露水，然后再盖在自己的头发上。那据说盖在这个头发上能够去头风，然后使头发变得很润泽。
2: 其实也不一定能沾上多少的露水，但是就用这样的一个活动，一个动作，把这样美好的寓意送给你好吗？
3: 端午节又称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而采集来的百草除了做药用装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制作香囊。
2: 制作香囊啊，首先不说它是个手工活，而且是不是里边还有一些特别的配料？
1: 对，很多的工序。为此呢，我们特地请到了当地很会做香囊的周老师。周老师
2: 周老师，
5: 周老

0: 我们这里是有一些原材料，那同学们可以闻一下，你可以闻一下看。
1: 你们看有认识什么？
0: 有没有同学认识的？这是陈皮啊、很棒很棒，哎，对，好，我来找一个这种，看有没有同学
1: 闻一闻。嗯，
0: 你看，
2: 像口香糖。
0: 对，口香糖里面有它的成分。
3: 是的，很棒。
0: 好，你们看，这就是薄荷，还有这就是我们平时端午节的时候的艾叶，还有陈皮，这是藿香，这是丁香，还有紫苏，就是六种香料。
1: 那究竟如何制作呢？
0: 制作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些材料，我们可以来教同学们一起制作。
4: 这做香囊看起来挺简单，但做起来还是要一点针线上的真功夫。这次书本旅行团的孩子们都还是小学生，以往都是父母做好香囊给他们挂在身上，现在轮到自己动手制作，在一

0: 比较粗，但是相对于这么小的小朋友已经达到这种水平这种效果的话都是很棒的。
1: 嗯，我们也再次感谢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0: 谢谢谢谢。
1: 嗯，那冯老师啊，咱们费这么大的劲儿亲手制作一个香囊，它就是在端午节期间有这样的一个风俗是吗？
2: 它是我们汨罗江畔的人们呢每年到端午节的时候都要随身佩戴的一个事物。
1: 嗯，
2: 那么香囊当中有很多的这些香草，它就能够起到燥湿的作用，而且它能够驱蚊。
1: 这香囊还有其他的意义吗？
2: 其实我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作品里面呢也提到过，他在他的作品《湘夫人》当中呢提到，注视其水中，弃之兮河盖，孙弼兮紫檀，播芳萧兮城堂。
1: 端午佳节，我们在汨罗了解了当地这么多有特色的关于端午的风俗活动，还有故事。我相信同学们这次的旅行

0: 点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48。接下来听到往北车的陷阱。

你的影响力最大，那个时候我们接受音乐以及对于音乐的认知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候，所以呢很多人啊共同来成长，他的音乐就是你心目当中呢你最爱音乐的时候所听到的歌。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是你。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情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哪里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哎，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们总不能来指望失恋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王小贱，胃痛的时候家就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能自己变得更加的靠谱。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强大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扰乱我们内心的平和。所以想说好不哭，来自于周杰伦。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
2: 今天的你，想念着每天的你。
1: 接下来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这首《How Are You》。

最好的年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是有多么的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不是众人捧，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你们意识到了吗？得奖潘玮柏和王珞丹所带来的《戴上我的爱》。

转眼前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期待。

啥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

0: 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琐事让我帮你轻松搞定，欢迎光临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今天我们来分享到的生活小窍门是在穿新衣服之前必须先用盐水洗干净。我们有时候发现在新衣服上面有一股异味，就是这种化学物质，它可以用来处理棉布异皱的缺点，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之下让甲醛分子与棉纤维分子交链结合，产生防皱的效果。但是在处理过程当中如果不够严谨，或者是处理之后清洗不干净，就经常会造成甲醛单体从布料当中释放出来，甚至本身就有甲醛。我们都知道甲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食盐却能够消毒杀菌，防止棉布褪色，所以在穿新衣服之前必须先用食盐水浸泡干净了。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觉现在好像在不管是在哪个季节都可以吃到一年四季的水，但是应季水果一定是最好的，柿子会大量的上市。柿子它味甘涩性寒，吃的话会有一个润肺祛痰止咳解酒毒的作用，所以选择吃柿子是一个很好的水果。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珍惜。

0: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4。继续来听到这首《一生有你》，来自于水木年华。

些梦想纵使永远有没有办法实现，纵使光是连说出来温暖自己一下就无法获得前进的动力。我之所以要这么的努力，是不想在年华老去之后鄙视自己。活得充实比活得成功更加的重要，而这正是努力的意义。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温岚，一首《刺猬》。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